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0: 梦幻力量带来专属魔力，在8:05，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3 Radio 正在节目当中 The Morning Strawberry 主早节奏。 Hello， 我是魔力 DJ Allen， 想装修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现在我们的电竞活动呢，29周年只价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的基础工程终身的保修的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而此时此刻要给我们带来魔幻力量的是我们的旅行达人，要给我们来介绍什么样的旅程呢？请娜楠姐。 Hello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哇哦，真是元气满满，底气十足啊再次把你盼来，是因为是不是有一个很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长假过去啦，来到我的这个工作日当中。
1: 每天我们旅游人每天都是工作日啊，
0: 每天都是工作日哈，但是很开心可以就是全球去旅行。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旅行计划？
1: 今天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在暑假期间给大家推荐的欧洲之行。
0: 哦，欧洲去那么远？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这个欧洲看一看，但是呢他们又会觉得就是产品有很多嘛，他们不知道要去怎么样的那个选择。
0: 是现在这个欧洲的方向的产品是不是有就是五花八门？
1: 是啊，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对，有时候吧，其实你看哈，像我们这个915定制吧，像主要大家信任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的专业。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些欧洲的这些旅行团啊。其实呢，在境外的旅游里面，如果你让我非要排名，给排一个名的话，当然咱不要说那些就是所谓的稍微有一点就是极端点南极北极这些啊，震撼人生的这些南美这些远呢。那如果说就我们经常看到的线路来说，如果真的会让我去推荐一个境外的旅游线路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就会推荐这个欧洲。欧洲呢，这个我们经常说欧美，我们旅游说欧美澳非啊，比如说这几个地方是旅游最经典的。那先去哪里呢？那我推荐是欧洲。为什么呢？因为欧洲里边呢，它也有东欧、南欧、北欧、西欧，有分了四个方向。你看那个刚刚说那个最近流行的这个北欧，那其实东欧是属于也有一部分，南欧我们去过的葡萄牙
0: 啊，
1: 还有那个西班牙，这个那你说西欧呢，我们大部分走的就是最经典的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德法意瑞，当然里边呢还会穿插一些，因为欧洲它那些国家都隔着

0: 很近嘛，
1: 嗯，
0: 穿插到它有些其他国家的边缘，
1: 嗯，
0: 有的是欧洲四国，有的是欧洲六国，那有些小国家，你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一些就是特别小的国家经过，那也算是一个国家嘛，对吧？
1: 嗯 嗯,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欧洲，那为什么在整个欧洲板块里面，我推荐的是这些呢？因为你看啊，你像意大利和法国，
1: 嗯，
0: 它是和我们中国三个国家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了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
1: 哦，
0: 啊，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说实话，如果这个景点达到了世界文化遗产，那它都是全世界的代表。您说我说的对吧？哈，
1: 嗯，是。
0: 那这是第一点，他们两个国家是和我们这个中国是拥有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呢，咱们中西方文化的如果说是碰撞的话，我感觉也是在这两个国家文化的碰撞。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中式建筑，或者说我们说的西式建筑，那只有说这几个国家是来了最强烈的视觉对比。
1: 嗯，
0: 这是我推荐欧洲的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做境外的旅游，欧洲应该说是什么最全面的，也是时间最久、经验最丰富、也做得最完善的。为什么给大家这么讲？现在我们的旅行社呢，基本上在欧洲都算是什么直采，每年年初的时候去把那个酒店一系列的，就是伊比斯或者是那些他们当地的连锁酒店，三星的就是伊比斯嘛，四星的是什么酒店，连锁酒店，从年初到年尾其实都已经把房间都买断了，机票也是从年初到年尾，大家可能不知道，全部都买下来了。
1: 嗯，就是它的运作模式和国内的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嗯，
0: 对。我为什么说它现在欧洲的它是最就是最这个系统最完善了？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领队，包括我们用的这个大巴士车，
1: 嗯，
0: 他们根据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团，还有每一天的机票、每一天的酒店，他们其实这张旅游网一年以前或者提前一年就已经把它编制好了，
1: 嗯，
0: 就是像棋盘一样，我们就在上面走棋就可以了。
1: 啊，
0: 所以我说这个是最完美，而且它的价格呢，相对来说，
1: 嗯，
0: 真的是比较稳定。因为他们拿到的每一班的机票的价格全年除了旺季或全年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所以价格都是固定的。所以你要是真的问我哈，啊，
1: 嗯，
0: 国内团精准的价格，如果现在说报九月份的价格、十月份的价格，
1: 嗯，
0: 我可能只是暂估，但是欧洲的团呢就精确的报，能报出全年精确的价格。
1: 嗯，
0: 这个我说
1: 就是它的波动不是特别大。
0: 对，
1: 嗯，
0: 选择欧洲它这些航班飞的也特别多。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会说，哦，好，那我去这个德法意瑞，那产品那么多，我都看得有点糊涂了。
1: 是
0: 吧，哈，
1: 嗯，
0: 你看你随便看一看，从最低价的6999在某音哈，你比如说什么6999、7999、8999，
1: 嗯，
0: 到最后如果你愿意找，你都能找到59999的。
1: 嗯，
0: 同样都是看起来是9天、10天、12天，
1: 同样都是欧洲，
0: 哎，同样都是这几个地儿，
1: 嗯，
0: 好像同样也是去这几个地方，嗯，那为什么它的价格会相差这么大呢？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呢，因为这个欧洲的价格它跟第一，
1: 嗯，
0: 成团人数
1: 啊，
0: 如果说是大的公司，小公司的价格它是其实没法对比的，
1: 嗯，
0: 因为它中间的那些套路，说实话咱不推崇，
1: 嗯，
0: 那我们只是讲这几个大的批发商，比如说哈，
1: 嗯，
0: 第一成团人数决定价格高低，
1: 嗯，
0: 第二酒店的标准，第三有没有自费，
1: 嗯，
0: 当然了欧洲它其实基本上都没有购物点的，
1: 嗯，
0: 它都是一些免税店，就是大的名牌的店
1: 啊。明白。
0: 对，其实它比如说你像在巴黎咱要去逛个老佛爷吧，
1: 嗯，
0: 或者在威尼斯我们去一个免税百年的老百货公司
1: 啊
0: 就是这种的，或者我们去一个100年历史的手工艺的，比如说那个卖皮衣的啊，卖皮具的，
1: 嗯，
0: 它确实有这么多年的哈，
1: 嗯，
0: 那这个是跟成团人数、住宿标准、有没有自费，还有就是餐含多少，
1: 嗯，
0: 最重要的你知道价格差异最大的是什么？
1: 是吗？
0: 航班进出点。
1: 航班
0: 进出，你看我讲到重点了吧，
1: 嗯嗯，
0: 那大家看到前面都说都一样，航班进出点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一点还是两点？你看一点还是两点。一点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这个飞机飞到这个布鲁塞尔，或者是我飞到法兰克福吧，
1: 嗯，
0: 就说飞到法兰克福，如果我这条行程是法兰克福进法兰克福出，那我这个行程一定是便宜的。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你在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你是
0: 最后还都回来
1: 回来。
0: 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他们参加到欧洲团

0: 那他会说累死了，
1: 嗯，
0: 他成天要赶路，因为他一走就要，比如说一走就四个小时，一走就三个小时，
1: 嗯，
0: 他每天都是这样走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进出点是一个这个往返全大圈的来走法的话，
1: 嗯，
0: 那你最少要多个1000公里1500公里，
1: 嗯，
0: 那你的分摊到每一天通通都是11天12天的行程，那是不是就要多坐车天天？
1: 是的，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单点进出的它是比较便宜的，
1: 嗯，
0: 它便宜很多，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双点进出，双点进出呢原则上讲，你比如说哎法兰克福那个谁罗马进，
1: 嗯，
0: 巴黎出，
1: 嗯，
0: 啊，这是最好的，
1: 嗯，
0: 当然你看起来它也最简单，实际上你看外行说呢，我不要这个，这个就干巴巴的法国意大利瑞士，
1: 嗯，
0: 啊，就干巴巴，但是它恰恰是玩的最好的，
1: 嗯，
0: 玩的是最好的，
1: 最舒服的，
0: 对，
1: 嗯，
0: 你说对，所以选欧洲团千万不要选那个天天看着七国八国很猛很满的那种，
1: 嗯，
0: 那种反而是噱头，
1: 但那种好像心里暗示会好一些，我既然出了个远门，
0: 哎，对对对对，
1: 我就要多几个国家，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
0: 但是有时候你的国家，嗯，它其实只是一个，
1: 它可能只路过，
0: 哎，你说的很对。那今天你说的特别对，
1: 过了海关，
0: 是的是的，有时候不用过，直接开过去就行，
1: 啊，是吧，
0: 对，那但是我刚才说的非常明白了，就是说我说刚才说了双点进出，
1: 我们属于双点吗？
0: 双点，
1: 我们是双点，
0: 嗯，我能在这里就是滔滔不绝的说半天关于这个价格，那就证明我已经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次行程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什么了，
1: 嗯，
0: 一个产品了，
1: 嗯，
0: 那我也想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啊它到底是有什么好而被我们这个就是选中了，就是就是选中了这个叫什么，嗯，这个行程和那个点进出点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哈，
1: 嗯，
0: 因为它的线路比较长，我想把这个行程打开，十几天的行程我背不过，我也把它打开。那其实为什么进出点呢？你看哈，首先，艾乐老师，你看我这个是飞这个飞哪里的呢？也是飞这个法兰克福的。
1: 嗯。
0: 那当时为什么没选巴黎，选到法兰克福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我走的都是飞巴黎和罗马，或者飞巴黎米兰，这两个是最好的点。那这次呢我发现了我去的行程之中呢，就是这个德国其实这么著名的一个国家并没有在那边深度的看，而只是路过德国一个小镇，只是路过一个小镇，
1: 嗯，
0: 根本就没有看，所以这次呢我们飞这个法兰克福呢是真的是非常的好，正好可以在这个慕尼黑这个地方呢干什么玩一玩，就是增加了真正的一个德国，哎，对，真增加了真正的一个德国。
1: 嗯，
0: 那这个呢，真的是比较好的一次体验。
1: 嗯，
0: 而且呢，它的行程总共比最短的多不了几个小时，所以这就是我选这趟航班的最主要原因。
1: 嗯，
0: 它可以真的是去德国这个城市，那去看一看。除了这个德国的我们说的这个慕尼黑以外呢，那我可以说实话，就是我们还去天鹅堡，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整个欧洲的行程，那去意大利，再去瑞士，去罗马，去巴黎，那从这些地方飞下来这一圈呢，我们这个行程呢就算整个在暑假期间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最完美的，就性价比最高的，既不要跑很多国但又不看得那么空洞，所以我就选了这趟航班。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行程里边呢是含全餐的，之前呢我那个去欧洲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它基本上都是含一半的餐，就比如说中午有餐，
1: 嗯，
0: 晚上全部没有餐，
1: 嗯，
0: 但是咱这个行程里边呢是有什么全餐的，这个呢是比较好的。我欧洲你知道我们花人民币也去欧洲的，有时候你要是换算起来呢可能真的有点心疼啊。
1: 嗯，
0: 你看欧元比如说1:8，我那天在跟我们那个朋友在那个威尼斯，就是中午他是没有餐嘛，在威尼斯晚上有餐，
1: 嗯，
0: 中午没有餐，我们就随便两个人点了两杯意式浓缩的咖啡，一个墨鱼面，一个披萨，再来一个沙拉。
1: 嗯，
0: 你猜就在随便点的，不是就路边的那种观景的这个店里啊，不是什么，
1: 嗯，
0: 西装革履特别高级的店，
1: 嗯，
0: 就这些东西，你猜我们俩花了多少钱？
1: 你说这段的意义。

0: 意是让大家去还是不让大家去？
1: 我是说含全餐的重要意义
0: 啊。OK，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100欧。
0: OK，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
1: 800人民币。
0: OK，
1: 所以我说含全餐的重要性。那么这次这个行程呢，我们就把它含全餐了。
0: 哦，明白。
1: 哎，对，
0: 就我们可能性价比在这方面就可以省
1: 很多钱
0: 。
1: 哎，对对对。
0: 你像一餐800的话，我们大概一天，我们按两餐来算的话，一天你就可以省1600，对吧？相当于我们去欧洲赚钱了，是吗？是这意思、
1: 那个、对。那你看刚才我讲了，我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线路，我作为专业的旅游者，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是双点进出。
0: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餐，就是虽然我们是全包，那我们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这种美食吗？就跟你买这个100欧的这个一餐，它的区别性在哪里？就我们吃中餐呢，还是说、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中间也有一些风味餐，也是会给大家体验的风味餐。这些风味餐呢，因为在国外呢，它就是咱去吃西餐的，就是老外开的餐厅，中餐就是我们华人开的餐厅，其实在国外这个中餐也比较贵，我只是讲的是物价，它中餐你比如说也比较，比如我们吃一个，
0: 但我觉得更多朋友，可能老年朋友他可能去到就是这些国家的时候，还是喜欢吃一些中餐的哈。就不同的客户群体，
1: 你说的年轻人他体验的这个西式的风味呢，我们肯定
0: 也
1: 是有
0: 安排，
1: 因为有很多地方呢，他只能吃西餐。只能吃西餐。你像我们，你刚才说我去澳洲回来吧，你看我们在澳洲吧，也吃了牛排，也吃了这个炸鱼薯条，也吃了就是现做的牛肉汉堡，这些东西呢都有给大家安排到。我只是想表达含全餐在这个团
0: 重要性，
1: 重要性，
0: 性价比，
1: 对对对。但是早餐呢，基本100%都是西式，早餐都是西式，那早餐呢
0: 限量吗？
1: 不，早餐是自助嘛。其实自助我个人哈，我不知道就是就是大家怎么样，我觉得您肯定也是西式的。就比如说你说面包，烤的面包，牛奶咖啡，麦片儿，那个沙拉就是蔬菜，再加上这各种各样的肠培根，这些东西炒的鸡蛋蘑菇，基本上没有粥啊，基本上100%都是这样，非常丰富。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团是全程4星的，
0: 全程四星
1: 的，就4星标准在欧洲，那这个也很重要，早餐就非常好了。所以其实呢，这样走下来呢，你看我刚才说了，进出点是完美的，然后餐全含，景点呢是最丰富的，而且是不跑路的。
0: 这个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它的景点就丰富到什么程度呢？
1: 你比如说啊，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我们的欧洲啊，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景点，基本上都有。你比如说哈、耳熟能详，你看我们去了法国，铁塔，埃菲尔铁塔，对吧？
0: 主要是在巴黎。
1: 对，主要是就是巴黎，
0: 埃
1: 菲尔铁塔，比如说高地，或者呢就是凡尔赛宫，另外呢还有那个卢浮宫，对吧？这些景点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然了，我说第一次出去国外必选欧洲呢，就是因为我们中西文化的碰撞。原来我们在书本中、电视中、电影中，或者就是在认知里边感受到的欧洲，其实和真正去到反而还要震撼很多。我个人觉得是反而还要震撼很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能说流连忘返吧，但是我为什么后来又去了好几次呢？因为每一次我所感受到的或看到的，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是一种充实。这个是我为什么要强烈推荐大家去的。你比如你在书里看，特别是暑假里这些小朋友，真正给他一次欧洲之行的话，我认为不管是对于他的学习，就是认知各种方面，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而且我们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呢，都喜欢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多少要接触学习一些英文，
0: 寓教于乐是吗？
1: 对
0: ，OK，
1: 对，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0: 你这个就很传统了。
1: 对，你看，那我这个代表妈妈的这种想法嘛，
0: 心态上对吧？
1: 对他。他肯定那比我带他想去哪儿的话，我就会想到他能在里边得到什么，
0: 学到什么，
1: 学到什么。你比如说我带着孩子，我拖着他去玩一圈，不仅能够增加他的就是对这个，简单说粗俗一点说见识，就是见识，眼界，那其他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 包括我说他不懂的东西特别多。

0: 到了西方，他不懂的问题特别多，文化各种，你比如说你给他讲文艺复兴，你给他讲神话故事、圣经故事，可能他都懵了，但是他回来可以慢慢探索，慢慢的去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包括我回来也买了这种书籍，当然我还没看啊，只是买了，我买了就是等我再仔细看一看啊，就是说法国哈，那当然属于法国的浪漫，或者属于法国的一些美景美食，包括很多东西，那我们在巴黎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一些景点来来回回的走，我们专业的领队往往走这个国家的次数可能比走国内的次数都比较多，他们有丰富的就是这个文化知识内容给大家去讲解，让我们大家真的对这个文化它真的会很深入，我可以保证就像我们这种团长的导游他都是带团十年以上的欧洲导游，真的特别棒，每一次回来那大家的很多时候都会说感叹，就是导游真的不错，领队真的不错，是真是这样子。除了法国，我说这个德国还深度玩了玩，瑞士可能是这次行程里边最养眼的，最漂亮的。那你如果说问我国家，我去过的国家最漂亮的是哪里，要打打分的话，我觉得瑞士可以名列前茅，
1: 就满眼的都是绿色，
0: 对，除了绿色它还夹杂了一些童话的木屋，包括一些古就是欧式的建筑的古迹，你比如说我们去大澳洲，澳洲也非常美，也是满眼的绿色草地，但是它没有瑞士更深的这个文化，所以正因为它又有了一些发达的经济，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国民的一些东西，或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上的这个发展的一些就是不是说地位吧，让我们对瑞士的了解去了以后会更多了，这是瑞士。那除了瑞士，你看我最喜欢的也就是这个意大利，意大利它和法国瑞士又完全的不同，我们平时说的这些什么比萨斜塔啊，那包括这个斗兽场，包括整个意大利你去了以后它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走到它的罗马大道上，我们通常会带着大家深度的在罗马大道上走一走，两边的时候全是它几百年留下来的城市遗迹，它是一个城上城，所以这一点呢就令意大利非常的神秘了。那我们去过很多古城，去过很多古迹，但是都没有像意大利这么丰富。所以在我们小时候听过一句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啊，真正如果到了这个罗马的时候，那确确实实又把我们这个就是一些的那个心里想的或记忆里的东西又穿插起来了。这就说我们的欧洲哈，就是给大家讲讲就是为什么会大家推荐欧洲。那么我们这条线路的话呢，确确实实也是在整个暑假里是一个性价比之王了，那么大家如果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5702926，咨询一下。
1: 是的，我们的发团时间是7月2号，7月2号发团欧洲四国亲子游，我们的价格要给大家讲一下，会员的特价是多少呢？可以给大家来讲吗？
0: 对，可以啊，
1: 可以啊，17199元，纯玩零购物，而且呢，会员是专享小车接送机，优选国航班机，而且呢是独家赠送出行大礼包，这其中包含了签证费和境外司机的导游小费，以及赠送的随身 WiFi 等等。感兴趣朋友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谢谢亚楠今天早上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谢谢。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mon Radio
2: Simon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一同去加油，来自锦绣二城唱在8:39的分享。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活力 DJ Alan。 优酷呢最近官宣了藏海卷二，并且呢是列为了头部的高分的续作啊。网友也是对肖战、郑晓龙等原班主创回归的呼声是拉满的。而最近呢有一部剧呢叫做谍报上不封顶，肖战在里面呢是饰演了一个叫做任少白的角色，而且呢戴着一个金丝眼镜，趁着他的气质非常沉静又暗藏锋芒，其实呢这是一个潜伏险境的金陵阔少，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隐藏在一个时代的阴影当中，演示当中的故事感跟张力也是拉满，我们也期待他的一个上映了。当然今天我们的915早安福利呢在我们的915广播演选商城当中，我们的520的全包已经为大家

爱意满满的准备好了。阿玛尼的限定的红管唇釉彩妆只需要 99.9 米的价格是送礼袋的，而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白金逆转瓶精华水的套组啊，买一送三个小样，每个小样是50毫升，到时候价格是399元，今天还可以拿到一个10元的无门槛，就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演选项中当中，感兴趣朋友进来看看梦中人来自王菲。

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稍后有我们的专题节目啊。现在我们的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活动呢，签约呢就只价2.9万元，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你的家更加的有温度。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二十。

0: 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Simon Radio.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1，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冰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金四银五的时候我们叶之峰有哪些优惠。我发明的词儿啊，因为说实话文冰，你有没有感觉今年可能过年晚的关系，
1: 对，
0: 确实是个延期和一个推后，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呢以前可能没有那么的旺，但是现在咱们的预约依旧十分的火爆。
1: 是的，
0: 赶紧给大家介绍介绍。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冰啊。其实刚才马强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前些年的话，其实你像过完年呀，大家到三月份这个期间啊，还有一段时间啊。以往我们都说金三银四，但是今年这个过年的时间比较晚，所以说也算是金四银五了。因为三月份好多的朋友还没从那个过年的状态里边调整出来，所以说呢，好多都是在逐渐的去慢慢去过渡到这个去考察装修的时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现在做装修的也比较多了，然后呢，大家的选择上来讲可能越来越难，包括说随着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在网上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装修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大家考察装修的一个周期现在在不断的被拉长，所以说这个五月份我觉得我们的客户咨询量堪比三月份得多个20%啊。也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叶之峰的29周年的装修店庆活动，反正我觉得优惠力度已经给得很满了，这个也算是我们春季装修最后一波活动了啊。店庆活动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就 over 就结束了啊，所以说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啊，过完五月份吧，看装修的人肯定会急剧的减少啊，太热了，大家可能也觉得夏天装房子也太遭罪了。那么下半年准备装修的朋友哈，包括说咱们这个近期就在看装修的朋友，这期节目呢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我将给大家全面的把店庆能给到广播听众的优惠都讲一遍。您要是想报名或者说想做一个装修的咨询和了解，也都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这个节目上的电话啊。我们叶之峰装饰啊，为咱们广播听众开通了一部装修的咨询热线，无论您是问价格还是约量房还是想到店看装修，只需要记住一个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在9:40之前啊，咱们这相当于将近20多分钟的直播节目，欢迎您随时致电叶之峰的装修咨询专线。
0: 是的，开着车也没听清的听懂的先拨打电话400-809-1099先来咨询。
1: 对，因为现在咱刚才讲到了这个干装修的这个多了嘛，大家现在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纠结啊，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公司可能价格会便宜一些，但是用的材料可能不是很理想，然后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偏高一些啊，大家又觉得超出了自己的一个预算。但装修这个东西吧，它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说我们建议正在有计划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前期呢多留些时间去做考察，去做对比，最好你能去实地的线下门店去看一看装修啊。因为门店的话，它能展示出来他家的你像施工的工艺，包括说能给你用到的装修材料啊等等，这些证明了他有一定的交付能力。如果你去看了这家装修公司啥啥展示都没有，他就没有交付能力，他只能是东拼西凑的给你去凑装修材料，凑装修工人，这种就属于空口说白话，也就咱说的有很多是皮包的公司。皮包公司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哈，他永远没有售后啊，你家的工期也永远没有保证，所以说呢还是要多去打听打听啊。装修这个东西吧，很多朋友说那怎么选一家合适的装修公司啊，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刚才我讲的，你要去实地去考察啊，亲戚朋友来家里参观您家的时候，又能给您彰显您的品位，给您带来面子的一个好沙发呢。你现在买个沙发好点的差不多得10000多块钱，对吧？现在我们送您这3万块钱的顾家 赫兹 S9 型号的沙发，搭配现代风、轻奢风啊，这种简约风啊，或者说这个极简风都可以，都可以哈，你不要再纠结了，沙发也给您配上了啊。现在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店里所有的沙发都没有这套沙发贵。现在的话是选择一日风 N3 整装，直接就送您这款30,000块钱的沙发了。光这三项优惠哈，20,000块钱家具券，定制又给你减一万多，再送你30,000块钱的沙发，这就给你省了60,000了。同志们，还没有结束，因为刚才我说了，额外送的是84,000多块钱的优惠，现在才60,000呢，还有20,000多在哪呢？集团给广播报名的听众哈，给了你一个装修的店庆权益卡。权益卡的内容呢，第一项质保，大家可以享受到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你像水电国家要求质保2年，防水要求国这个质保不能低于5年。叶之峰29周年店庆活动，让你享受到基础工程终身免费维修权益。这是第一项权益，这项权益是不是得价值个8,000块钱？第二项权益呢，送你一项施工权益，送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工艺以及挂网工艺。好多朋友说挂网怎么理解，为什么墙还要挂网？墙你如果不挂网，你住个1-2年，你家的墙肯定会裂，会出现裂缝，挂了网才能大概率的降低开裂的这种现象。全屋的墙面冲金，墙面冲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家的墙后期咱们要刷腻的，要做定制柜子墙上，对吧？那你的墙肯定要平，冲金打点就是把墙做平做直，最精细的一道工序。如果你墙不直的话，你后期贴做定制柜子，你肯定出现裂缝，它就不平啊，你应该不好给你去做。所以说现在定制厂家都会要求客户做柜子的这道墙一定要做一个冲金，这道工艺价格很透明啊。100平的房子你出去打听，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加挂网就是差不多28,000的价格，这次免费又给你送了。这所有的优惠哈，重复一下啊，这五项所有优惠价值84,000多块钱的这个超值优惠都是免费送你的，并且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不是说让送你了你20,000块钱家具券，这30,000的沙发你就没有了，不是说给你定制你优惠了这个什么就不质保卡就不给你了。这五个优惠哈，同志们通通是送的，可以叠加的。

0: 这五个优惠哈，同志们，通通是送的，可以叠加的。你想想，我今天带给你的包工包料的装修模式是多少钱？159,900，我价格还给你直降29,000，就是130,000。那你再把这80,000多块钱送去的，就是这些东西肯定是你必须要做的。你再把这80,000多减去，你在一人峰装修花了多少钱？5-6万块钱，朋友们。啊，5-6万块钱，别再说叶之峰贵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之所以送这么多东西，就是因为有很多前两年在我们这儿装完的，你不能说一下你价格降太多。虽然说现在装修哈卷的厉害，价格都便宜了，但是你降太多，人家客户好多接受不了。你前两年刚在你叶之峰装完，我花了10几万，那怎么你现在装个修送这么多的东西，也花10几万，你送这么多东西？我前两年装的时候就送我一个电视，送我一个冰箱的，你现在全套家具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都送了，那我当时怎么没有？客户不舒服。所以说现在呢，店庆咱说直接点，就是送的东西多啊，你算一算价格也很便宜了。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今天听到这场节目了，我不管说您是现在要装修，还是下半年装修，还是2年之内才准备装房子，您一定要在节目上报个名，因为所有刚才提到的优惠，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拿得到。免费报名啊，装修的报名电话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其实作为主持人的话，我也知道有些听众呢会有一些顾虑，就认为说打了这电话会不会有骚扰电话，会不会就相当于就是说默认什么协议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你只是打电话占位，后期不会有骚扰电话，而且看完了你觉得不合适，哪怕就是做完了方案你拉黑都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咨询电话，400-809-1099。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在想哈，说这次活动为什么优惠这么多？首先2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春季装修旺季马上就要结束了，到了夏天没人装房子了，也没有什么优惠了啊，很简单，这是第一点原因。第二点原因，店庆集团办的29周年店庆，它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无限制放送，我们说了，直播期间征集10位客户。这10位打电话的他能享受的这些优惠，但是他不一定有几个在这装的。集团给到设计师的名额是一个设计师像这个装修权益卡身上就能挂3个名额，现在也好多都签约了，很多差不多了，所以说没有多少名额了。咱们听众朋友们，我就一点建议，尤其是下半年准备装房子的朋友哈，你一定要今天在节目上打电话，下半年优惠真不知道怎么样啊，真不知道怎么样，你不如现在先占一个优惠，多留一个，你多给自己留一手，等到下半年你再听听我们的节目，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更合适。如果后期更合适，你今天打了电话我们给你换后期的，你不没问题。但是今天店庆的这个征集样板间活动你没报名，你等到下半年听我们节目，你说我记得上半年的活动挺合适的，没办法，结束了，30,000块钱的沙发早都送没了，你不能让我们再给你单独贴钱去给你送吧。我说实话，光这30,000块钱的电动沙发，如果你家里对装修有品质，我觉得朋友们，你如果打算10来万的装修预算，想装一个好房子，全屋落地，要好装修材料，要好家具，你一定要看看叶之峰。千万别不看叶之峰。
1: 是的，
0: 你不看你今年你真亏。
1: 啊，
0: 所以说呢，说再多也还是你先当个咨询吧，打个电话来聊聊，打个电话来聊聊。装修的咨询，无论老房翻新啊，还是毛坯装修，只要您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能电话咨询。哪怕说你现在还没交房，甚至有些朋友现在呢还没有过户，刚刚看好一套房子，我想问问多少钱装修，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这通电话。你可以当成是装修价格的咨询，因为现在店庆优惠力度很大，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您家的房子的面积和您想怎么去装，我们老师可以给您出个价格，看看店庆啊这个活动咱优惠下来能多少钱，您先做到心中有数呗，对吧？然后我再重复一点，就是听了广播的这些朋友哈，不要直接去线下门店，门店没有这么多的优惠，我一定要建议你哈，我们只有一次到店你才有用，包括到店里也是一次到店才有用。你别听了节目去到门店发现啊，一看一核对没您信息。

0: 哎，你再在广播上打个电话没用了。
1: 嗯，
0: 我们依次到店的客户能拿到我们的这个399元的顾家乳胶枕到店礼品，还有能拿到我们广播上的专享优惠。这次店庆样板间啊，店庆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门店没这么大的优惠，其他渠道你去问吧，也没有这么大的优惠。我们能给你们保证，广播听众在叶之峰装修一定是能拿到优惠最多的。
1: 嗯，
0: 这句话你爱信不信，我们跟广电合作了几年了，快五年了。您除非啊，你可以问问他们直接去过叶之峰门店的朋友。嗯，真的差距很大。
1: 对，这个我们可以做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到投诉，就是说怎么你们广播里说了
0: 没领，
1: 然后到店不给，
0: 就是说了，就是
1: 没登记，
0: 就是五一假期领乳胶枕这个事儿，他有客户肯定是因为找过我们了，我估计可能也给广电那边打电话了，就是说，那我听广播节目你们说送乳胶枕，我来看装修了，为什么不给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在那争执了20分钟，但最后我们也没给，因为我们领导说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别坏了规矩。因为我们这300多块钱，我们这个乳胶枕，我们采购价可能说没这么贵，但是200块钱也是有的，同志们啊。所以说一定要在广播节目上打电话，不管您是现在是想先了解了解，还是说呢，我最近也就要装了，先打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我们免费给你出个方案，出出价格，你了解一下。最后我做个总结吧，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如果说在今年明年有计划要装房子的朋友，想省心省钱不被坑，今天这个优惠大家可以先占个名额。叶之峰装饰做29周年店庆活动，现在呢原价159900的这个整装啊拎包入住的套餐，给听众朋友们现在价格直降29000元，再额外赠送价值84000元的装修超值优惠。优惠内容包括送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让你任选家具，再单独送你一套30000块钱的这个顾家的电动按摩沙发，明星同款的，再单独给你定制上有10000多块钱的价格补贴，还有3项店庆的装修权益卡，5项的免费服务，总之很丰富。活动有很多，店庆呢马上快结束了，还没几天了。
1: 嗯，
0: 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想要报名，节目期间就10个名额，抓紧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感谢本片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的家人注意了，叶之峰29周年变青火爆开启 N3 整加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所有细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美，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享受立减2.9万元电竞价，再加送3万元同款明星沙发，4.9万元。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谢谢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适合你。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梦，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B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节目一开场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经典老歌《飞行鱼》。那说到齐秦和齐豫，这个弟弟和姐姐可以说是中文流行乐坛中非常知名的，而且是有指标性的乐坛常青树般的存在。而说到齐豫呢，也是在上个周末把他的《风采依旧》巡回演唱会记在大陆地区的像是南京和长沙等精彩场次之后呢，带到了台北来举行。那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不仅是担任歌手，还身兼了导演和制作人，为了歌单也是费心思量。毕竟出道44年的他有太多经典的作品。而说到这两天呢，这个网络上呢也是一直有传闻，今年的2026歌手节目中呢，齐豫很可能会作为首发竞演歌手参与其中。其实早在2019年，齐豫呢就参加了当年的歌手节目，并且呢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在2024年又作为往期歌手回归了歌手2024的巅峰之夜。当然了，2026歌手节目的具体最终的竞演歌手的阵容呢，还等待官方的宣发。不过说到齐豫，真的是为中文流行乐坛留下了非常多经典的作品，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翻唱，尤其是英文的专辑作品，你可以听到他的咬字发音是非常的精准。很多呢并没有听过他的歌曲或者对他不了解的人们呢，甚至就以为他的母语呢就是英语一般。而说到齐豫的音乐生涯启程呢，就和台湾地区知名的音乐大师李泰祥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连接。那李泰祥呢是台湾地区横跨了古典和流行乐的泰斗级的音乐人，齐豫呢也是他最得意的头号弟子。可以说李泰祥大师呢是齐豫的音乐启蒙者，甚至可以说是灵魂的塑造者了。那1978年身为评委的李泰祥在歌唱比赛发掘了齐豫，在他的严苛指导下，齐豫第一张个人专辑《橄榄树》诞生，这是开创了古典文学和流行音乐跨界结合的先河。而两个人呢后来又合作了多张专辑。齐豫曾表示，遇上李泰祥老师是非常幸福的事。那另外呢，齐豫的音乐作品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师，这便是台湾地区知名的诗人李格弟。那他呢经常会在诗作中呢以下雨这个化名来标注。那李格弟的诗词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具有音乐性，那他呢也是为很多齐豫的音乐作品打造了歌词，就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齐豫的经典专辑，将流行和艺术进行了非常完美的齐豫完美的结合。骆驼飞鸟鱼中，李泰祥作曲李格弟作词的这首充满了艺术气息的既然你问起。那这首歌曲呢对于齐豫和李泰祥师徒二人来说呢意义非凡，这也是他们继80年代的经典作品之后，李泰祥和李格弟这位作词人诗人再度的合作。那当然对于齐豫而言，也是他和恩师阔别多年之后再度演唱恩师的新作。这首歌呢刻意模仿了新诗的笔法，充满了矛盾的修辞，比方说深情的疏离，恐怖的甜蜜，温柔也是一种暴力，精准捕捉了情感沦陷时那种既享受又沉迷还有一些自我拷问的复杂。

的心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充满了艺术气息的经典作品，李泰祥作曲，李格弟作词，齐豫演绎的《既然你问起》。

0: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1: 春日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能量进阶，音乐唤醒能量，势不可挡，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
0: Simon Radio 草地

9.15号乌商城呢，专门设立了520专区，有众多表达爱意的各式品类的礼物。那当然了，现在呢限时还要这个每天限量可以领取520元的专属券抛，让大家的这个下单之后的价格呢会更加的划算。那今天呢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阿玛尼全新红管梦中人系列唇釉配礼袋，包含了504真爱粉、321色号心动粉和142色号梦中粉，每支呢是6.5毫升的规格，原价400元，活动价99.9元。那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白金逆转瓶精华水套组礼盒，原价1400元，活动价399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钮就可以来选购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6: 你好
5: ，Simon Radio

线，抢完即止，赶快来拨打400-809-1099，锁定电庆专属优惠，400-809-1099。

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进行中呢， N3 整家全面升级，暂时搞定装修的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整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Make it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续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周蕙的今年作品《我喜欢》。那我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市区温度来到了21.9度，相对湿度60%，南风3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47，等级为优。今天晴天，预报的最高温19度，但现在上午的11:06温度已经

0: 能量拉满，火球上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Family Radio 扫地

5月27号到31号，主播明通带队恩施双飞五日游，直飞往返，畅游恩施大峡谷、云龙地凤，还有清江峡谷，那漫步仙山供水，体验土家族文化等，每人仅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那具体的线路详情呢，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组为我为大家安排的境外游行程，6月4号到13号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报名立减9000元。那10天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阿尔伯里斯城。还有7月2号八团的915欧洲四国暑假亲子游，12天畅玩德法意瑞四国。那以上的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915志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心跳加速了吗？
2: 足球划破天际，
1: 肌肉绷紧极限。
2: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1: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2: 速度、
1: 力量、
2: 荣耀，
1: 爱上体育，
2: 打破常规频率。
1: 每天中午1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爱上体育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的节目，卓然开始为您直播。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青岛广电的官方互动平台，也就是蓝鲸 APP 和我们在线收听以及取得互动，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蓝鲸，蓝是蓝色的蓝，鲸是眼睛里的鲸啊，搜索

0: 下载之后呢，安装首页的小收音机右上角的这个标志，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音体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了。当然你也可以在首页右下角的海米的图标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线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当然了，对于很多喜欢格斗也好、跆拳道也好、武术的朋友来说，他应该是非常熟悉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他一起聊聊关于跆拳道、关于习武健身，当然还有关于怎么样让孩子通过学习武术、跆拳道和柔道等等项目来强身健体的话题。当然这其中呢还有很多家长关心的，怎么样让孩子通过武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让自己的身体变好的同时有更强的精神意志力。好，进入今天的体育方程式。
1: 速度与激情不止于赛场，商业与梦想在这里碰撞，
2: 深度解析体育产业，揭秘商业帝国背后的故事，
1: 探访顶尖运动品牌，感受科技与创新的力量。
2: 体育方程式，聆听他们的成功方程式。
0: 好，今天的体育方程式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体育中考包括学校的单招都已经开始了，但是很多的家长现在才想起来给孩子加强这种体育锻炼可能有些晚了。那虽然我们这些年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达标优良率是在逐年上升，但是很多孩子遇到困难就想放弃，不敢面对失败。有人说啊，现在的孩子缺的不是营养，不是知识，而是一股气儿，那是一种面对挫折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气。那么这种气要从哪里还能找到呢？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来认识这位嘉宾，并且和他来探讨这些故事，他或许能给我们带来答案。他曾经站在全球功夫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上，用一记凌厉的腿法让世界记住了中国武者的名字，但他却选择在最耀眼的时候转身离开这个拳台，回到了青岛，一头扎进最基层的跆拳道教育里。他既是世界冠军，也是大学讲师、部队教官，更是无数孩子口中的姚教练。他说啊，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不是培养多少冠军，而是让每一个孩子走进道馆都能够长成真正的栋梁。很多的人的印象里啊，世界冠军这四个字总是带着一种距离感，似乎是天赋异禀的专属。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虽然头顶全球功夫大赛世界冠军的光环，但是在青岛的跆拳道圈，大家更喜欢喊他姚教练或者姚会长。那他既能站在世界赛场为国争光，又能俯身给3岁半的孩子系好腰带，他不仅是武者，更是师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青岛市市南区跆拳道协会会长、栋梁武道国际体育俱乐部的创始人姚栋梁先生。姚先生你好。我不知道，因为刚才听了我的介绍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有一点这个晕张张了啊，就是您履历丰富，而且经历很多大赛，取得了这个世界冠军的成绩，但是给我一个困惑，到底是给您介绍您的时候是叫姚会长呢，还是叫姚教练呢，还是叫姚经理，还是怎么来称呼，您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3: 其实冠军只是一个过去的影子和成绩，而教练现在代表我现在进行的责任。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这种俱乐部和学校，所以说作为老师、作为教练来讲，现在教书育人，教带给大家这种身体上和技术上的提升，是我现在这一个身份的标签。另外作为协会来讲，对于我们市南区的跆拳道等相关体育行业的这个全民健身专业的人才选拔和比赛，也有相应的这种职责。所以说姚老师也可以啊，姚教练也可以。
0: 好，那我今天就简单叫您姚教练吧。那我们也知道哈，刚才通过您的履历我看到了一点啊，就是您在2019年的韩国平昌世界跆拳道大赛中斩获了手刀击破项目的世界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首个冠军。我也知道，就是跆拳道其实是起源于韩国，您能够在这个起源地拿到一个冠军，而且是在当地举行的这个比赛，当时您是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是怎么样去在这个比赛中去展示自己的？
3: 实际上这个比赛是

0: 这样啊，我们在去北京进行这种继续交流和开会的时候，就在十多年前，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跆拳道协会首先对这个溯源上说，这个项目的话是起源于中国，然后这种发展于跆拳道，最后弘扬于全世界啊，这是一个。第二的话是在这个2019年这场比赛呢，是在它的场地是位于2018年冬奥会场地平昌郡，而且这场比赛的话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参加的，那么它是由当时是由60个国家5000多名选手啊来同时参与那场比赛，那么我们这一组呢就是38个选手啊，所以说实际上从人员的规模上和赛事的这种层次上来讲是比较靠前的一种世界级比赛，实际上所有的比赛在最后不管拿到金牌银牌啊，只要我们站在赛场上，首先就是一个成功努力的开始，第二的话就是说在高手如云的这种世界比赛当中，其实大家的水平做最后来到已经达到一个人体极限的对抗啊，所以说我也只比第二名多了0.1分啊，这个第二名比第三名多了0.1分、所以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这是一个坚持和技术啊，及发挥的一个综合的体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尤其是在韩国拿到跆拳道项目的世界冠军，尤其是一个外国人哈，当时应该顶着很大的压力吧。
0: 这个确实是，首先上就是这种赛事的规模和人数上，因为整个体育场的话就是那是上万人的，所以说这种首先这种阵容上给大家的这种心理素质和内心带来极大的挑战。第二呢，这个在播报的时候可能用的不是说各国的语言，可能比如说有英语，有韩文，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种外国人来讲的话，
1: 就是不是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
0: 对，可能我们专业术语懂，但别的再加上呢，就是人员特别多，5个场地同时开打，所以说来讲就是抗干扰能力和专注力，还要提前去检录处，去检录1、2、3次，所以说各种流程上这一通折腾下来的话，对个人的体力和专注力是有很大的挑战。
1: 对，
0: 所以说你只有平时的技术和心态足够，你才能在赛场上真正。前面的事情做完了以后才可能发挥你的技术。对，
1: 那您刚才说到的是您在比赛过程中的一些心理包括应对，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熟悉这个所谓的叫手刀击破这个项目的这个形式，它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抬起脚来去劈木头那种普通的或者说比较标志性的跆拳道的项目，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实际上来讲，大家可能耳熟能详是跆拳道项目当中基本的腿法和个人一对一的这种对抗实战。
1: 对
0: 啊，但实际上真正的世界跆拳道大赛当中分了12个项目。
1: 哦，
0: 也就是对人的这种，比如说有跳高踢，有跳远踢，就人的这个弹跳力和距离。那么像我们这个手刀击破属于击破类项目，那么这个击破类项目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不能参与的，必须成人以后，所以是在他合理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会儿骨骼基本上已发育成熟，18岁以后呢，另外来讲的话是对段位也有一定要求，也就是没有这种国际段位拥有者的话是不可以参与这样的世界比赛的，第三的话就是手刀击破和脚击破及拳击破呢同属于功力击破，它对人的速度、力量、耐力、准确性都有相关的要求。因为它是通过具体的这种击破砖和击破瓦。是由砖石这样的来衡量的，所以它这个相对而言比较公正公允。
1: 就是你们面对的不是人和人，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对抗，而是纯粹面对的一个可衡量的，就是统一标准的一个石头也好，木头也好，或者是瓦片。对吧，
0: 大家是通过这种的话就是数量，然后这种砖石材质的，专用的击破砖啊，击破瓦，来衡量我们的功力，对，而这种和人之间的这种是个人的竞技对抗。
1: 明白啊，那个项目好像在奥运会上比较多见，就是
0: 对，
1: 还要带着那个护具，所以相对而言看上去还能比较安全一点。
0: 是安全性。
1: 你们这个项目的话，如果评分的话怎么评？就是看谁击破了同样的瓦数，就是同样质量的瓦数的数量更多，还是看谁击破了更碎，还是怎么样？
0: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当时来讲的话，也是身边的很多的人没有取得过这样的这个成绩，
1: 嗯，
0: 所以对比赛的经验也很不足，
1: 对
0: 啊，包括我也是首次参加这样的世界大赛，啊，就是问了很多身边的队友。

0: 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甚至规则都不知道的。
1: 那现在都不知道上去怎么比。
0: 对，实际上像这种的话，首先它是根据击破的数量。
1: 嗯，
0: 因为基本上按照这些年的规律来讲，只要你能击破10块，它是人体的极限。
1: 嗯，
0: 击破10块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前三名。
1: 哦，
0: 因为我当时击破了是12块。
1: 哦，
0: 所以说来讲的话，第二名当时击破了11块，第三名击破了10块。嗯，啊，这是一个数量。再一个呢，当时规则上我们也在考虑，如果大家都击破了相同数量，怎么来评判第一第二？
1: 嗯，
0: 当时又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啊，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赶紧去问这种，因为按照规则，毕竟它是有规则的。
1: 嗯，
0: 那么好了，最后来讲，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大家最后的结果一样。可是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选了12块，你击碎了10块，
1: 嗯，
0: 而你选了11块，击碎了10块，那么可能大家就要考虑一下哪个功力更深，
1: 嗯，
0: 它就会产生两种想法。
1: 就是如果说这个有点像举重，就你要这个重量，你举起来了。然后但是你可能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举起来的，
0: 嗯，
1: 或者说你要了这个重量，第二把又要了更重的重量，但是你第二把没举起来，
0: 嗯，
1: 就有点像这种看谁
0: 对
1: 这样的
0: 纠结矛盾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来讲我们就在那问，但是组委会就很忙，
1: 嗯，
0: 提前又没有这么多项目，又没有去，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必须去用自己目前的认知去竭尽全力的击破，
1: 嗯，
0: 啊，所以我当时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觉得可能一般世界第三就够了，啊，对，但是后期的话发现就是说，因为伊朗国家队有几位吧，他们是常年冠军，
1: 对，
0: 他们的气势和在场的话，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觉有一些
2: 压力，
0: 有一些这种爱国之情的油然而生，
1: 啊，
0: 我突然之间我就想，对，
1: 嗯，
0: 我就想来讲拿到这个冠军，
1: 嗯，
0: 让伊朗这些还有其他国家这些常胜的选手看到我们中国选手的实力，
1: 对，
0: 所以在一刹那的时候，我就是在脑海中就首先这种情绪上来了，其次来讲我就冷静地分析应该打哪里路线，
1: 嗯，
0: 就是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立体的实战图，
1: 嗯，
0: 啊，打到什么速度，觉得到什么程度，多少时间啊，我在那一瞬间我都集中好了啊，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了这种的击破，
1: 嗯，
0: 啊，对，所以说这种比赛的话对人的选手的这种心理素质和技术都是一个双重的挑战，
1: 对，
0: 同时对个人这种爱国情怀也是一种很好的熏陶，
1: 嗯，
0: 因为你当看到别的选手那种趾高气昂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应该展示我们的实力。
1: 对
0: 啊，
1: 这其实是一种爱国教育，激发自己了，就是遇强则强那种感觉。
0: 嗯，是，
1: 但是他这个具体就是用手去打吗？还是怎么弄？
0: 是的，
1: 嗯，
0: 用手呢，不带任何的护具。
1: 哦，
0: 啊，对，所以说，因为之前的话，有很多人是因为功力上的不足和准备上不足。
1: 嗯，
0: 所以说在击破的时候可能光是一种蛮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很多这种骨折的状况，
1: 对
0: 啊，而且它分预赛和决赛两个流程，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这一组30多个人首先去了以后进行第一场的预赛，
1: 嗯，
0: 那么只留10个人，
1: 就是先看谁能打破几个，有个标准，
0: 按照成绩从前往后排，
1: 嗯，
0: 那么剩下这20多个人就要改签回国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成绩，连一张纪念证书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会儿大家都可能是觉得我要买机票去比赛了啊，世界比赛了，等下发个朋友圈，
1: 嗯，
0: 但后来可能没有信儿了，那就说明什么，也就是没有进入决赛，
1: 对对，
0: 但是进入决赛这个之前这个预赛打完以后呢，这个因为他作为世界比赛，他有相当他考虑的相当周全，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竭尽全力为了挤进决赛，
1: 嗯，
0: 但是呢他把决赛安排在2天以后，
1: 哦，
0: 也就是这2天时间，如果你当时是竭尽全力，但是你功力不足的话，或者过于仓促的话，你可能会受伤。
1: 对，
0: 2天之内你的伤就会显现出来。
1: 哦，
0: 所以在决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做到成绩，啊，所以说这种也是他们考虑比较周全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那么我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受伤。
1: 嗯，
0: 那么这2天也是顺利的度过，等到了决赛。决赛的话呢，这11个人。最后再经过角逐啊，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嗯，
1: 对
0: 啊，然后呢最后选出来前三名，
1: 嗯，
0: 然后那从这个第5到第10又就回国了，又什么都没有，对，所以是相对比较残酷，
1: 嗯，
0: 啊啊，对对，
1: 但是听上去就是包括预赛就已经相当激烈，再加上决赛，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我自己感受啊还是稍微有一点残酷的，
0: 嗯，
1: 就是不管是对身体还是对人的这种，
0: 嗯。

0: 精神品质。
1: 因为这种世界比赛，其实像奥运会也属于世界比赛的一种、嗯、啊，它是比较这个突出的，成绩比较高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各国当中挑选出这种技术水平，包括毅力和发挥各方面最高等级，人体最高极限的一种比拼。嗯，对，所以说它的残酷，体育的竞技本身就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残酷吧，就是一种较量、嗯、竞技，
0: 对，
1: 只就是要达到极限，而达到极限必然要超出我们平时这种的安逸圈。
0: 对对
1: 啊，对，
0: 所以很多人说要让孩子练体育的话，肯定是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当然，您当时怎么选择的去练跆拳道的？
1: 实际上这个也是缘分，
0: 嗯、
1: 因为我修炼了十种功夫，
0: 嗯、
1: 跆拳道是其中一种。
0: 哦，
1: 其实的话，我也很喜欢练这种中国武术啊，这个中国跤啊，包括这种拳击、搏击、散打这些，但是呢，很多时候人是看缘分，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一项项目的时候，不管学文学武。我们需要遇到合适的老师。
0: 嗯
1: 嗯，也就是说，可能我喜欢去练，对、嗯、我喜欢去练习 A 项目，但是 A 项目暂时没有合适的老师，让我们形成这种师兄情谊。
0: 嗯
1: 啊，而呢 B 项目我也可以，啊，也属于类似的，我也可以。然后遇到了老师，他也愿意教你，你也愿意跟随他学习。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一种缘分，
0: 嗯，
1: 而其他的项目也是逐渐的，随着这种契机的出现，合适的人的出现。我们才进行了这种项目的学习，
0: 嗯，
1: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就一定能够，
0: 对
1: 啊，对，
0: 就是好，现在很多的家长也是，当孩子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感兴趣的时候，
1: 嗯，
0: 现在他们也在去考察老师，考察机构，
1: 嗯，
0: 看这个机构的资质，包括这些老师的教学的水平和能力，关键是他们对于这项运动能不能让孩子提取兴趣，这一点，很多人说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其实我觉得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那些带孩子的经验，他们都觉得现在孩子就是觉得玩一会儿，或者说这个项目能够让他专心，他们就觉得这是有兴趣。实际上孩子是也在做选择，
1: 嗯，
0: 他不单单是看一项运动。你比如说我一个同事，他的孩子之前练棒球，
1: 嗯，
0: 然后现在又练足球，
1: 嗯，
0: 然后看着这个身高长得差不多，又开始练篮球，
1: 嗯，
0: 但是我问他，你孩子现在练篮球怎么样？没有，我们现在开始练冰球了，就是感觉就是实际上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是好事儿，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样让他去在一个项目上去进入这个更深更高深的这个造诣，或者说是去选择他，我觉得是得碰到好的老师。像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在非常高光的时刻转身投入了这个青少年的培训和教育。您觉得如果说一个孩子想要学跆拳道的话，从小他有哪些方面能够让您捕捉到，或者说是您觉得哪些孩子有这种潜力去学跆拳道？
1: 嗯，实际上呢，就刚才主持人的话是，我感觉是两个问题。
0: 嗯
1: 啊，就是那么现在我就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
0: 嗯
1: 啊，就是说不管他喜欢什么，他最后会做什么，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
0: 嗯
1: 啊，就是首先呢，兴趣分为，从我的观点上，兴趣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天的兴趣，
0: 嗯，
1: 就是他确实喜欢这个，同时我们在这个兴趣当中，我们能看到他愿意为此付出时间精力。
0: 对，
1: 另外一种兴趣是我们后天给他培养的一种习惯。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孩子来，不管学习跆拳道还学习武术的孩子过来报名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技术、体质和心理上的观察。
0: 嗯
1: 啊，其次的话，我们要和家长进行一个沟通。实际上孩子他属于没有定性、没有判断、过多判断能力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少年儿童，
0: 他是更加感性的。
1: 对，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的本身，然后我们才能给予引导。
0: 嗯，
1: 其次的话，我们要跟家长的这种，因为到最后孩子他可能90%的决策权在于家长的选择，
0: 嗯，
1: 也就并不一定这个孩子想学这么多球类啊。那么同时呢，这种兴趣和特长到最后的这种甚至专业，它是根据什么呢？有的是可以作为爱好的。你比如说我有些项目我是纯粹是为了放松，为了什么呢？为了开心。
0: 对
1: 啊，这种的话呢，如果没有明确的这种分数要求或别的话，那它可以作为经常偶尔的这种练习
0: 兴趣爱好，
1: 兴趣爱好就好了。 但是如果对于他的体质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啊，甚至以后对他的这种学业和出国他有很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就应该作为一种长期的兴趣的坚持，变成什么，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两个问题，就是有些我们可能就是学一段时间我学会了基本的技能，我觉得哎我开心，我偶尔还可以回去啊玩玩，但是有些的话呢它是有个阶段性的目标性的科学的体系，他可能学个两年三年的话他可能只接触到皮毛，他学了十年才磨了一剑。
0: 对，
1: 所以说你要就是从家长的角度上也要非常的具有这样的睿智的头脑和眼光，其次你看到这个机构和这个老师的师资和对孩子的帮助，就是不一定说名头大他就一定教学好或怎样。
0: 对，
1: 因为我的这个一个位领导说过一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教练都是世界冠军，
0: 对，
1: 不是所有的世界冠军都在一线教课。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看到他的师资力量和资质，那么其次我们要看到他对孩子的授课情况是引导兴趣还是非常的专业技术。
0: 嗯，
1: 那么如果能二者结合更是更好的。
0: 嗯，
1: 首先因为我们练习功夫练习跆拳道第一点就是要强身健体，
0: 对，
1: 第二点是防身自卫，第三点从我的观点是身心健康。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也希望家长呢就是在给孩子选择的时候不是光简单兴趣和坚持的问题，是考虑到孩子以后我需要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有一个睿智的头脑，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和学习专注力。
0: 嗯，
1: 然后又遇到这样合适的老师，完成了这种师生情谊和这个孩子童年的塑造。
0: 嗯，
1: 是这样。
0: 很多家长也说了，我现在孩子练的很多体育项目，不管是足球也好，篮球也好，甚至游泳啊，冰球也好，也能够给他锻炼出这种好的身体和这种团队精神。
1: 嗯，
0: 为什么我要选择跆拳道呢？或者说跆拳道这个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有什么特殊的这种功效？
1: 嗯，其实来讲这种问题这个很多家长会问到。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作为这种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人也经常去回复这样的问题，但今天的话我想把我的这种心里话来讲去说出来。
0: 对，
1: 那么包括我们在学校里边进行普及推广的时候，很多学校的校长也会问，那这么多运动项目都可以强身健体，但是为什么就要把跆拳道或者武术这样的作为一个项目，那么你们真正的特色在哪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这个问题说一下，展开说一下。那么首先呢，所有的运动项目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锻炼体质和协调，当然可能各有特色。
0: 对，
1: 但是作为跆拳道作为武术它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啊？中国在武术当中有一句老话叫做一胆二力三功夫。
0: 哦，
1: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所有的体育项目在做体力上，在做这种身体身姿上都有这个帮助。我打打篮球啊，对，我踢踢足球，对不对啊？这个游泳我都可以做到体质的协调，但是在武术当中，真正的武术当中，这种身体素质属于它一个基础的项目。
0: 对，
1: 啊，所以说一胆二力三功夫，我们感觉到为什么技术反倒排在武术内容当中的最后了？
0: 嗯，
1: 是首先武术练的是人的，真正练的是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就是遇到问题抗挫折的能力。

0: 人的真正练的是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就是遇到问题抗挫折的能力。
1: 就是大家都有身体素质，但是我比你更多的是这种反应的协调。就是大家都有身体素质，但是我比你更多的是这种反应的协调精神和防身技术上。啊，是这个样子。
2: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你现在面临的选择困难也好，或者说孩子有更多的这种爱好也好，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儿，因为孩子现在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去自己去选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孩子的，对吧？可能有些孩子，我们不是说他天生就是练这个料，但是我们在逐渐的让他在投入到这个项目，才发现很多孩子就是开窍快。很容易就去上手，但是可能他要练出来，或者说是要达到那种比较好的这种状态高水平，可能时间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像您遇到的很多孩子，如果说他上手快，但是可能他怕吃苦，或者说是怕遇到问题，您怎么去解决，或者怎么样去给他们开导？
0: 实际上这个每个孩子的类型都不一样，千变万化，而且来讲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学习速度很快啊，但是呢他在情绪和坚持毅力上缺乏一点，他可能不够坚持，他怕疼，他怕挨揍，就是他怕别人就是踢到他打到他，但他可以怎么样，他乘胜追击可以。所以说这种每个孩子大约我们在初期以前的时候是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一种是相对外向的孩子啊。刚才您说这种孩子他属于外向当中的内向，就是人
2: 小复合型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在功夫和跆拳道武术这些当中的话，首先我们通过这种上课的这种节奏和训练动作，包括发声，
1: 就是大家都有身体素质，但是我比你更多的是这种反应的协调。就是大家都有身体素质，但是我比你更多的是这种反应的协调精神和防身技术上。啊，是这个样子。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你现在面临的选择困难也好，或者说孩子有更多的这种爱好也好，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儿，因为孩子现在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去自己去选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孩子的，对吧？可能有些孩子，我们不是说他天生就是练这个料，但是我们在逐渐的让他在投入到这个项目，才发现很多孩子就是开窍快，很容易就去上手。但是可能他要练出来，或者说是要达到那种比较好的这种状态高水平，可能时间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像您遇到的很多孩子，如果说他上手快，但是可能他怕吃苦，或者说是怕遇到问题，您怎么去解决，或者怎么样去给他们开导？
0: 实际上这个每个孩子的类型都不一样，千变万化，而且来讲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学习速度很快啊，但是呢他在情绪和坚持毅力上缺乏一点，他可能不够坚持，他怕疼，他怕挨揍，就是他怕别人就是踢到他打到他，但他可以怎么样，他乘胜追击可以。所以说这种每个孩子大约我们在初期以前的时候是分为两种啊，一种就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一种是相对外向的孩子啊。刚才您说这种孩子他属于外向当中的内向，就是人
2: 小复合型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在功夫和跆拳道武术这些当中的话，首先我们通过这种上课的这种节奏和训练动作，包括发声，包括让他上前面去给大家的展示，让内向的孩子变得外向，
2: 就是给他一些对外或者说是展示的机会。
0: 对对对，然后对于这种外向的孩子，我们会有一些让他，就是因为我们要统一动作，有些动作是要一起做，有些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和速度，让他形成一种习惯和自我约束。
2: 对，
0: 那么同时呢，有一些不管是这种功力的练习，包括一种对靶具的这种击打啊，还有速度的要求，会让这种学得很快但是呢非常怕疼非常怕吃苦的孩子变得逐渐变得有坚持有韧性啊，那最后有一些项目可能是这种对抗性的，逐渐逐渐的让他收获信心，让他知道轻一点，一开始轻一点慢一点，让他知道并没有那么可怕，让他逐渐逐渐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对，
2: 其实这就是老话。

0: 说呢，叫因材施教，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孩子有不同的这种教育。对，所以很多人说，学跆拳道一方面是我们首先要立足让孩子从精气神上去提升，对吧？但是很多人也说了，就是可能孩子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单单是这种身体上的受到的这种暴力的侵害，或者说是这种精神上受到一定的，在学校里边如果有压力的话，那么您如果说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话，在刚开始入门或者说是他们想要学习的时候，您一开始给孩子教灌输的或者说教育的这种理念是什么？就是让他们先要学会跆拳道，还是先要学会一些最基本的这些习武的规则或者说是基本的原则？
1: 实际上每一位就是栋梁武道的学生来之前的第一节课我们都会首先组织他，这个大家对这种新同学的加入表示欢迎，让他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样的话，很多小朋友来讲就会，不管他扭捏也好，还怎样也好，他会去说出自己的名字，让自己在这个团体当中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大家也对他的到来表示接纳和认同。那么其次的话呢，我们介绍完他自己之后，我们作为老师，我们首先就会告诉他一段话，来到我们俱乐部栋梁武道，那么我们第一点首先就要尊师重道，你见到老师要鞠躬敬礼，然后呢，你这个上课的时候，第一点是要注意力集中，首先要看着老师，第二点的话就是认真模仿我们的动作，先学我们的形式，和动作。第三的话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达到强身健体、身体协调的目的。严格按照老师的这种要求，然后发挥主观能动性。第四的话，那么因为很多人在锻炼的时候，不管是体质还是情绪上，一定会出现瓶颈期或者慢或者累的情况。那么尤其作为青少年来讲，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可以通过锻炼来缓解的。所以我们到最后最高的一个目标，就第三个目标，我们会跟孩子讲，达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习武之人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身体去锻炼精神，通过精神去反作用于我们的体质。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就好像学武术一样，就是学武先学做人，对吧？
1: 学武先修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孩子们就是先养成对于这个项目的一种敬畏，先要尊重这个项目，然后才能从这个项目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相对而言比较功利，就是希望学这个武术也好，跆拳道也好，让孩子变得身体先健康起来。而且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因为课业压力大，

0: 他的运动和生活习惯，还是说这种中学生高年级的这种学习压力和时间上，让孩子的这种体质啊有一些，比如说脊柱侧弯啊，还这个驼背啊，这样的情况特别多。
1: 对
0: 啊，
1: 我包括现在大人都是。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所以各个行业都会有。
1: 嗯，
0: 那么因为这种现实情况的存在，那么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呢？除了饮食和习惯的调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既锻炼我们的体质，又能挺拔我们的身姿的，就是我们的武术的运动。
1: 嗯，
0: 因为它很多的动作就要求必须板正啊，对，你的站姿上，你的对你的出拳，你的踢腿上，对，就要规范。
1: 嗯，
0: 也就是从这种形式上就提供了这个。
1: 嗯，
0: 另外来讲，通过毅力的这种塑造，所以说从精神体质两个方面，让大家的身姿挺拔会得到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挺啊，对对，这个改善。
1: 嗯
0: 啊，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姚会长给我们介绍的，包括跆拳道的经历，还有他现在通过开办跆拳道学校和大家一些交流，包括很多的家长对于跆拳道学习的一些疑问。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姚会长不单单是这个教练，更重要的他也是市南区跆拳道协会的会长。下半段呢，我们将和姚会长一起来聊聊关于市南区我们在跆拳道的进校园，包括我们跆拳道项目的开展的一些方面的情况。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个的520期间要给大家带来的商城的好物。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最近这段时间又快到了520了，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那现在呢，只要到音乐商城，就是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
0: 他的运动和生活习惯，还是说这种中学生高年级的这种他的运动和生活习惯，还是说这种中学生高年级的这种学习压力和时间上，让孩子的这种体质啊有一些，比如说脊柱侧弯还这个驼背啊，这样的情况特别多。
1: 对
0: 啊，
1: 我包括现在大人都是。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所以各个行业都会有。
1: 嗯，
0: 那么因为这种现实情况的存在，那么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呢？除了饮食和习惯的调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既锻炼我们的体质，又能挺拔我们的身姿的，就是我们的武术的运动。
1: 嗯，
0: 因为它很多的动作就要求必须板正啊，对，你的站姿上，你的对你的出拳，你的踢腿上，对，就要规范。
1: 嗯，
0: 也就是从这种形式上就提供了这个。
1: 嗯，
0: 另外来讲，通过毅力的这种塑造，所以说从精神体质两个方面，让大家的身姿挺拔会得到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挺啊，对对，这个改善。
1: 嗯
0: 啊，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姚会长给我们介绍的，包括跆拳道的经历，还有他现在通过开办跆拳道学校和大家一些交流，包括很多的家长对于跆拳道学习的一些疑问。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姚会长不单单是这个教练，更重要的他也是市南区跆拳道协会的会长。下半段呢，我们将和姚会长一起来聊聊关于市南区我们在跆拳道的进校园，包括我们跆拳道项目的开展的一些方面的情况。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个的520期间要给大家带来的商城的好物。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最近这段时间又快到了520了，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那现在呢，只要到音乐商城，就是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商城两个字，就可以领取每天520块钱的专属券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阿玛尼的全新红管梦中人系列唇釉配礼袋，包括504号的真爱粉、321号的心动粉、142号的梦中粉，都是 6.5 毫升一支，原价400毫升，活动价只要99.9元，而且呢可以多买用券。另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白金逆转瓶精华水套组礼盒，200毫升加上三个50毫升，一共是350毫升，原价1400元，活动价只要399。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获取链接。
2: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速度与激情不止于赛场，商业与梦想在这里碰撞。
1: 深度解析体育产业，揭秘商业帝国背后的故事。
0: 探访顶尖运动品牌，感受科技与创新的力量。
1: 体育方程式，聆听他们的成功方程式。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爱上体育。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是和市南区跆拳道协会的会长姚栋梁先生一起聊了一下跆拳道，包括他自己在跆拳道的这些辉煌的战绩。当然现在呢，姚会长不单单是要开馆，更重要的是在跆拳道的推广和普及上做出了大量的工作。那么他作为市南区跆拳道协会的会长呢，自然是义不容辞，带领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举办赛事、开展公益健身推广，以及爱心捐赠和进校园等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和姚会长一起聊聊市南跆拳道协会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作为协会来讲的话，其实推广和普及是最重要的工作。你们现在有哪些方面的工作做了呢？
1: 我们在这个协会2018年成立以来啊，就是我们一直按照教体局这种要求，对全民健身，包括这个群众的这种和社会，还有学校人才的选拔、组织赛事啊等等，都进行了一些工作。那么从2018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创办了市南区中小学生跆拳道比赛啊。然后对市南区的这种30多所的中小学，选拔和储备了跆拳道的专业的选手，同时也在青岛市的这种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对于这种公益健身的推广活动，全民健身，我们也进行了，比如说给各个大学、中学还有小学进行开展这种社团的普及推广工作，然后呢，也对这个社会群众我们进行了这种公益的课程的普及啊，比如说来我们俱乐部来进行这种训练，包括对这种爱心的捐赠啊，自闭症儿童啊和这种这个有一些对口的一些地区进行岗位和经济上的援助，大约是这三个方面。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项目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想要做得更好，首先得是普及，对吧？
1: 是的，
0: 普及当然还得从娃娃抓起。我们现在这个进校园，尤其是市南区的这个跆拳道进校园，我觉得已经是开展得不错了。这方面的情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实际上在协会一开始成立的初期，就是为了在这个行业和领域当中，联合各个俱乐部和我们这个公立私立的学校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和合作，当然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的与上级领导的单位进行沟通，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学校，在这个跆拳道这个行业、这个领域、这个项目上，包括武术项目上，能够和我们专业的协会与俱乐部进行更深度的捆绑和合作，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这个项目的魅力，提升体质，同时为他们将来的这种升学评优或者深造有一个更广阔的出路。
0: 现在跆拳道是单招吗？还是有什么名额？
1: 从专业上来讲的话，叫做单招和高水平，是在大家高考上大学的时候，对，那么这种就属于什么呢？可能你需要练习一些年头之后，专业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同时呢，通过参加专业的赛事，取得相应的运动员等级证书，这样的话就会在和单纯靠学习水平、文化成绩这些孩子上，就不用那样千军万马独骑独木桥了，
0: 对，
1: 可能分数上会稍微低一些，然后也能上到不错的大学，这现在也是一种出路。
0: 那现在考级的话，跆拳道是有专门的考级吗？

0: 还是我们会组织？
1: 对，目前的话，这种考级和考段的话是有专门的这个机构，
0: 嗯
1: 啊。并且呢在组织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你是要有专门的这种考官，
0: 嗯
1: 啊，不管这个中现在是有国家体育总局然后下属的这个中国跆拳道协会啊，对这种考级和考段有这种规范啊，当然的话对于国际段位的话也是有这种国际院来进行这样规范，
0: 嗯
1: 啊，通过正规的程序然后上交资料派驻这个考试官进行监督，
0: 嗯，
1: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考试程序。
0: 这个也可以在升学的时候拿出来有用吗？还是
1: 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各个级别的考试和各个竞赛的这个证书它的含金量它是有所区别的，
0: 嗯，
1: 但是作为学校这种有这种学生档案的填写上，这个是可以添入进去它的一种特长和等级证书的。
0: 哦，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它强身健体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那，
1: 嗯，
0: 我们如果要进校园的话，一般从几年级？还是从幼儿园开始？
1: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讲过，如果从小学阶段开始进的话，
0: 嗯
1: 啊，学习的速度和展示性是更好的，
0: 嗯
1: 啊，但是从幼儿园进的话，对于这个孩子们的帮助是最大的
0: 哦，
1: 因为属于自由习武。
0: 哦，
1: 但是反过来对于教练员和机构的挑战是更大的。
0: 对，
1: 因为教练员的这种技术水平和耐心程度需要有极高的啊，对，
0: 造诣
1: 这种要求，
0: 对，
1: 您的这个造诣，
0: 嗯，
1: 这个造诣很高需要，
0: 嗯，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对社会对孩子有帮助的事情，但是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去做，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点，我们也可能下一步要去做的一个点。
0: 嗯，就是现在我们主要还是进小学，
1: 嗯，小学，然后大学的社团，啊，
0: 嗯，
1: 高中的社团，
0: 嗯，
1: 另外来讲幼儿园，
0: 嗯，
1: 啊，都有涉及。
0: 那我们现在在市南区大约有多少学校进了？
1: 嗯，市南区的话，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话，目前，跆拳武术项目进的比较多，
0: 嗯，
1: 啊，跆拳道项目的话，可能有太平路小学、新世纪小学。你比如说，2012年我是新世纪小学整个一年级部的总教练。
0: 嗯，
1: 对，所以说对于有些学校，它是。嗯，可能比较提前的步骤，
0: 嗯
1: 啊，这样一些学校，还有一些定陶路小学等等，
0: 嗯，
1: 啊，对，差不多能有涉及到四分之一吧，
0: 嗯
1: 啊，这个样子，嗯。
0: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进校园的话，持续这么多年，会不会也会在学校里边，或者说是在几个学校之间去搞这种联赛啊，或者比赛什么这些？
1: 嗯，我之前有过这方面的想法，
0: 嗯
1: 嗯。就是说几个学校之间我们也想过做过交流，
0: 嗯，
1: 后来的话因为2018年到2012年我们一直承办市南区整个的中学学生跆拳道比赛，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单独搞几个学校的联合，
0: 哦，
1: 对，因为这个是市南区所有中学小学都要参与的比赛，
0: 嗯
1: 啊，每个学校都是要选运动

0: 因为这个是市南区所有中学小学都要参与的比赛。
1: 嗯，
0: 啊，每个学校都是要选运动
1: 学习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像这种孩子的话，大约是有多少？就是你们现在俱乐部的学习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像这种孩子的话，大约是有多少？就是你们现在俱乐部的
0: 将近20个年头了。
1: 嗯
0: 啊，对。然后因为近些年的话，可能我们最多的时候在单管的人数是在学员人数是在200到300人。
1: 哦
0: 啊，当时我们的校区，基本上涉及到了市北啊、市南、李沧、崂山。
1: 嗯。
0: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合作教学点和中心校区的话，也是市南、市北和崂山这三个区为主。
1: 嗯，
0: 那么在李沧、城阳等等其他地方，我们有合作的教学点。
1: 哦，
0: 啊，对，因为作为协会，它也有一些会员单位。
1: 嗯，
0: 同时作为我们俱乐部本身，也有自己的合作教学点。
1: 对，
0: 啊，
1: 一方面是我们在市南区作为这种规范或者说是城建制的这种推进。
0: 嗯，
1: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是这种社会办学嘛，同样也是要在全市来布点儿。
0: 嗯，
1: 所以对于全市喜欢跆拳道也好，喜欢武术格斗也好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都可以就近。对吧？
0: 嗯，
1: 这是我们的这个栋梁武道国际体育俱乐部，对吧？我们现在在全市有几个点？
0: 目前在市南有中心校区，
1: 嗯，
0: 然后市北的和崂山有合作教学点，
1: 嗯，
0: 这三个基本上是我们作为直属合作的这种单位，
1: 嗯，
0: 啊，目前是这三家。
1: 是不是现在这些学跆拳道的不单单是孩子，还有大人、成人？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培养的项目内容和年龄分段上，我们就是。在对青少年和幼儿还有这种成年人都有这种课程的开放。
1: 嗯
0: 啊，成年人以前的话有参加教练员班的，有现在有参加成人私教的，啊，这种课程的话也是比较
1: 学习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像这种孩子的话大约是有多少？就是你们现在俱乐部的学习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像这种孩子的话大约是有多少？就是你们现在俱乐部的
0: 将近20个年头了。
1: 嗯
0: 啊，对。然后因为近些年的话可能我们最多的时候在单管的人数是在学员人数是在200到300人。
1: 哦，
0: 啊，当时我们的校区，基本上涉及到了市北啊、市南、李沧、崂山。
1: 嗯，
0: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合作教学点和中心校区的话，也是市南、市北和崂山这三个区为主。
1: 嗯，
0: 那么在李沧、城阳等等其他地方，我们有合作的教学点。
1: 哦，
0: 啊，对，因为作为协会，它也有一些会员单位。
1: 嗯，
0: 同时作为我们俱乐部本身，也有自己的合作教学点。
1: 对，
0: 啊，
1: 一方面是我们在市南区作为这种规范或者说是城建制的这种推进。
0: 嗯，
1: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是这种社会办学嘛，同样也是要在全市来布点儿。
0: 嗯，
1: 所以对于全市喜欢跆拳道也好，喜欢武术格斗也好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都可以就近。对吧？
0: 嗯，
1: 这是我们的这个栋梁武道国际体育俱乐部，对吧？我们现在在全市有几个点？
0: 目前在市南有中心校区，
1: 嗯，
0: 然后市北的和崂山有合作教学点，
1: 嗯，
0: 这三个基本上是我们作为直属合作的这种单位，
1: 嗯，
0: 啊，目前是这三家。
1: 是不是现在这些学跆拳道的不单单是孩子，还有大人、成人？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培养的项目内容和年龄分段上，我们就是。在对青少年和幼儿还有这种成年人都有这种课程的开放。
1: 嗯
0: 啊，成年人以前的话有参加教练员班的，有现在有参加成人私教的，啊，这种课程的话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一方面是可以通过跆拳道来习武健身，习武强身。
0: 嗯，
1: 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大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很多人现在就说减压减压，是不是跆拳道包括这个格斗也能给人很大的这种减压的
0: 作用？应该说是非常多的作用，因为我们可能在20岁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再大的工作压力在情绪和身体上就可能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跟小孩一样，
1: 嗯，
0: 跟孩子一样，但是的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基本上这个在工作了几年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啊，这个身体的酸痛和精神上的疲惫，但你能感受到还是一个好的情况。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麻木了，
1: 嗯，
0: 感受不到。
1: 对，
0: 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减压。
1: 嗯，
0: 那么运动和功夫最好的这个作用就在于让大家还能在感受到自己有疲惫的时候去进行调节，啊，对，它是它最好的作用。当你如果真的那种也不愿意动弹了，
1: 对，
0: 然后情绪上也不高涨了，甚至抑郁的时候。它的作用可能运动的作用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
1: 我甚至觉得有些

0: 反向了，就是我特别累的时候我再去运动，我都觉得我腻，或者说我自己开始
1: 这
0: 种腻反了，
1: 就是人真正如果没有精力的时候，他连动，他连张嘴说话他是不愿意的。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趁我们还能够有这种运动能量的时候，
0: 嗯，
1: 去激发它，
0: 去释放。
1: 对，可能举个不大恰当的例子，就是个电池，
0: 嗯，
1: 它已经没大有电了，但我们以前老方法就咬一咬，现在不推荐啊。对，咬一咬它，它可能还有点电量，
0: 嗯，
1: 但如果它已经电量已经99%都没有了，你去咬它，
0: 嗯，
1: 你都激发不出来。
0: 对，我甚至觉得就是你如果说这个电池你把最后一点电量放完了，它就已经不激活都要很长时间。
1: 是的，
0: 就那就真的是身体已经身心俱疲，甚至说已经透支了。
1: 对，你包括这种可循环的充电电池，如果说你都经常给它放空了没有了，
0: 嗯，
1: 它的自我保护机制也好，它的寿命也好，受到很明显的影响。
0: 对对对，
1: 你怎么得留一口气儿，然后再给它充进去，它会更快一些。
0: 就是老话说了，就不要把电池放到彻底没电。
1: 对，你不要太放空。
0: 对，所以跆拳道其实包括武术这些格斗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调节，尽量让大家在脑子不会特别力竭的时候，让身体把这些情绪都释放掉。所以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专门的这种课程，或者说这种设置？
1: 是的，我们今年的话，尤其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个事情。
0: 嗯，
1: 除了说简单这种记忆和身体上的提升和调节之外，
0: 嗯，
1: 我们也和这个多所这种关于专业运动康复，包括这种医学上一些专家教授，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教练员和馆长在授课之前，我们会经常进行这样关于这种现场急救、运动康复，还有这种医学方面知识的普及和培训。
0: 嗯，
1: 这样对于我们孩子的这种训练和安全程度上，会有很大的提

0: 道，或者说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让自己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我生活中一道，或者说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让自己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我生活中一种减压，或者说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对吧？因为我看到我健身的时候，因为我健身嘛，我健身房很多人就是晚上过来拼命的健，就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他说白天太累了，就是想把这些所有的事忘掉之后，让自己放完最后一点电，可以晚上好好睡个觉，第二天重新再来。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可取，因为这样的就是极致的去用自己的身体，也会把自己身体用坏了，对吧？
1: 是的，所有事情都是有一个度，让锻炼和功夫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但是我们要有相对科学合理的阶段性的计划和目标。
0: 对，
1: 不要说那种简单粗暴的这种训练，或者我感觉我身体累了我就换情绪了。
0: 嗯，
1: 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啊，有的人可能需要通过倾诉，有的人需要通过锻炼，但是功夫的话和武术、跆拳道这些可以让大家在不管成人青少年通过发声，通过呐喊，通过伸展拳脚，通过放松柔韧，通过有氧无氧，通过爆发力与耐力，综合性的让大家得到身心上的调节。
0: 对，因为看到跆拳道那个劈腿，尤其是劈了木头，感觉很解压。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常搞一些这种联谊啊，或者说是让这些会员去释放的一种活动？
1: 是的，就是其实人有的时候来讲是这样，你可能习惯于做自己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有些好的别的形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劈木头啊、踢木板啊，像这种的话，对青少年我们就是
0: 道，或者说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让自己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我生活中一道，或者说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让自己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我生活中一种减压，或者说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对吧？因为我看到我健身的时候，因为我健身嘛，我健身房很多人就是晚上过来拼命的健，就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他说白天太累了，就是想把这些所有的事忘掉之后，让自己放完最后一点电，可以晚上好好睡个觉，第二天重新再来。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可取，因为这样的就是极致的去用自己的身体，也会把自己身体用坏了，对吧？
1: 是的，所有事情都是有一个度，让锻炼和功夫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但是我们要有相对科学合理的阶段性的计划和目标。
0: 对，
1: 不要说那种简单粗暴的这种训练，或者我感觉我身体累了我就换情绪了。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啊，有的人可能需要通过倾诉，有的人需要通过锻炼，但是功夫的话和武术、跆拳道这些可以让大家在不管成人青少年通过发声，通过呐喊，通过伸展拳脚，通过放松柔韧，通过有氧无氧，通过爆发力与耐力，综合性的让大家得到身心上的调节。
0: 对，因为看到跆拳道那个劈腿，尤其是劈了木头，感觉很解压。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常搞一些这种联谊啊，或者说是让这些会员去释放的一种活动？
1: 是的，就是其实人有的时候来讲是这样，你可能习惯于做自己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有些好的别的形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种劈木头啊、踢木板啊，像这种的话，对青少年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会员，我们就是把这种木头变成木条。那么小孩子劈很细的木条，这也是我们跟学习先进的一些理念啊。那么同样大一点的青少年可以劈宽一点的。这木头它有一定的这个韧性和脆度啊。但是它只有成年以后我们才有像我们专业比赛这种砖和瓦。
0: 对对对。
1: 啊，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因为小朋友有两点。啊，有两点是最需要被我们教练员所要熟知的。就是他其中一点就是他喜欢制造噪音。第二点就是喜欢破坏东西。所以说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我们这种木板其实是一种科学合理的击破。
0: 对。
1: 啊，对。
0: 所以学习跆拳道一方面是通过练习，包括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水平，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哪个年纪，都可以通过跆拳道也好，武术格斗也好，去让自己身体心理都变得平衡。好了，那今天呢，应该说时间关系，我们真的是还是意犹未尽哈。当然也感谢栋梁武道国际体育俱乐部的创始人，市南区跆拳道协会的会长姚栋梁先生。 和我们的分享，下次有时间我们再度好好的。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九一五，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位好，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收听 FM91.5 金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有人说下午一点是一天里最适合重新出发的时刻，无论上午经历了忙碌还是悠闲，此刻让我们把音量调大，把心事调小，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这里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林忆莲的歌曲《日子》，这是一首风格独特、情感细腻的作品。林忆莲在这首歌中也展现出了其声音中脆弱与妩媚并存的特质。这首歌曲通过街角洗衣店、投币咖啡机、桌上香烟等生活化意象，刻画恋爱中看不见的伤感与反而更觉孤单的矛盾心理。

接下来音乐正一点为您送上的这首《飞行鱼》是齐秦创作并演唱一首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摇滚歌曲。这首歌曲以候鸟、飞鱼、漩涡等自然意象构建叙事主线，描绘一段穿越云层挣脱束缚的漂泊旅程。这段歌曲的歌词中呢，也是反复强调摆脱冷冻的沉默，投向你不曾忘记的拥抱，隐喻对自由的追寻与精神归宿的渴望。齐秦本人也曾表示，这首歌象征着他心境的转变，从年轻时的桀骜不驯转向更自由松弛与自我和解的状态。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一日封装是29周年电庆火爆开启。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电庆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北疆双飞8日游，连发9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5月27号到6月3号，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中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今年暑假去哪玩呢？带上孩子跟915一起玩转欧洲。915欧洲四国亲子游，7月2号发团，12天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畅游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五渔村等，打卡德国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历史山，赏雪山美景。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低至17199元，纯玩零购物。奖励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详情。

唤醒萌发的力量，色彩开始多元，解锁无拘旅行。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

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林默的《下雨了，是我在想你》，这首歌曲以雨为核心意象贯穿全篇，旋律深情而且带有悲伤基调，通过反复强化的副歌与留白式的结尾，营造出了怅惘与遗憾的氛围，细腻地描绘了失恋后的思念、遗憾以及爱而不得的痛苦。歌词运用刺在心里头的针、风铃摇晃等意象，隐喻思念之痛与回忆侵袭。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520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今天的915音乐商城，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呢是阿玛尼全新红管梦中人系列唇釉。那么这款口红呢，这款唇釉呢，原价是400元，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是99.9元。阿玛尼红管系列推出了三款粉色系唇釉，包含142梦中粉新色，还有321心动粉，以及504真爱粉。丝绒哑光质感，上嘴轻盈舒适，显色度高且持久不掉色，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也能保持完美的妆容，不怕脱妆尴尬。梦中粉142号是一种柔和的豆沙粉，低调却不失优雅，适合日常通勤或者是约会场合。心动粉321是一抹活泼的玫瑰粉，明亮而有气质，让人一见倾心，非常适合打造甜美又活力满满的妆容。真爱粉504号则是一种玫瑰色，浓郁而迷人，非常适合晚宴或者是特殊场合。每一支颜色都像是为爱情量身定制，既温柔又充满力量。贴心的每支唇釉配备了专属的定制礼袋，礼袋设计简约又高级，无论是送给恋人还是闺蜜都能

白金逆转瓶精华水烫毫升装，原价呢是1400元，活动价399元。这款精华水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的强韧肌肤和深度补水功能，主打通过提升皮肤饱满度和弹性来对抗衰老的迹象，比如细纹、干纹以及松弛等问题，让肌肤重现年轻的状态。520超值大促，限量买200毫升赠150毫升，不仅能满足日常使用，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携带。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雅诗兰黛白金逆转瓶精华水套组礼盒，活动价399元。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这个价格比较性价比高的这个的时候来囤货。

白金逆转瓶精华水烫，白金逆转瓶精华水烫毫升装，原价呢是1400元，活动价399元。这款精华水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的强韧肌肤和深度补水功能，主打通过提升皮肤饱满度和弹性来对抗衰老的迹象，比如细纹、干纹以及松弛等问题，让肌肤重现年轻的状态。520超值大促，限量买200毫升赠150毫升，不仅能满足日常使用，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携带。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雅诗兰黛白金逆转瓶精华水套组礼盒，活动价399元。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这个价格比较性价比高的这个的时候来囤货。

接下来音乐重一点为您送上的这首小小的太阳是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通过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这一核心比喻，描绘爱人给予的温暖、包容与不求回报的爱，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即将失去爱情时的释怀、彷徨与后悔，意识到真爱就在身边却未曾珍惜，强调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的顿悟，呼吁人们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失去才追悔莫及。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1: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0: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2: 青岛最动听，
0: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0: 好嘞，告别了文艺广播啊，来到音乐体育广播，在青岛最动听继续和您分享好音乐。下午好，我是林飞。还是先来关注叶之峰。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开启，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减2.9万元的店庆价，再加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我是曲颖，
2: 林飞就是你的音乐方向。
3: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0: 我是林飞啊，再来和大家分享一张李翊君吧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不少来自李翊君的老唱片了啊，虽然不一定每一张都一样的精彩动听啊，但是我想在喜欢李翊君的歌迷的心中啊，他的每一张唱片都是值得细细的品味的啊，尤其是他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推出的那些专辑啊，应该说有一张算一张，还都是蛮可圈可点的啊。其实李翊君呢，曾几何时，那也是台湾的华星唱片的所谓一姐是吧？跟上格唱片。

的高胜美这俩人算各自的占山为王，但是直到1993年尚格和华星唱片合并成为了尚华唱片啊，这个两家公司旗下的歌手才重新的划归到了一家。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两家合并之前啊，李翊君在1992年的8月所推出的他的第12张个人专辑啊，叫天天爱日日愁。你听这个前奏响起啊，是不是恍惚之间仿佛想起了王杰的一首歌叫忘了你忘了我啊，想起那歌也没错啊。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歌天天爱日日愁，正是忘了你忘了我，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这些歌曲的词曲作者王文清的创作啊，就从这首标题歌开始听起吧。

这是李翊君还在台湾的华星唱片时期啊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天天爱日日愁》的标题歌，编曲人呢是陈进兴。

今天分享的这张李翊君的专辑《天天爱日日愁》啊，是在林飞的粉丝群里面有粉丝朋友点听的啊。大家如果想要听哪张老唱片啊，欢迎添加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加入到月行者林飞的粉丝群啊，大家在里面可以相互交流自己喜欢的老歌，同时呢也可以点听一些你想要听的老歌老唱片什么的啊，大家多交流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标题歌其实也是当时台湾的中式剧场《琉璃花》的片尾曲啊，那么歌曲呢也是紧扣了

剧中情爱纠葛，唱出了为爱痴缠的无奈和煎熬啊，算是李翊君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吧。歌曲的曲风是婉转悲凉，旋律呢也是婉转绵长，歌曲是道尽了红尘儿女深陷情爱之中的万般无奈，满心深情默默的付出，却始终留不住心爱的人。李翊君的嗓音是这个也是比较的凄婉的啊，唱腔很深情，把为爱牵挂日夜忧愁的心境是娓娓的道出，也道尽了相思难断、爱恨纠缠的、爱恨纠缠的绵长的愁绪。当然，专辑里面还有一

首影视剧的歌曲啊，也是当时为人所津津乐道啊，就是接下来的这首《冲不破情网》，因为这是陈乐融和陈静兴当年专门为杨佩佩的精装大戏《末代皇孙》写的片尾曲。你看，我们听到编曲当中用了中国传统的乐器二胡啊，一下子就让人就把人的思绪拉近到了《末代皇孙》的剧情了。陈乐融的词和陈静兴的曲都非常的精彩啊，李翊勋的演唱也是非常的动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1992年的这部民国虐恋剧啊，叫《末代皇孙》，是黄日华和周海媚所主演。剧情呢是讲述了乱世皇族和女子的宿命纠葛。这首片尾曲精准地匹配了剧中爱而不得、命运难违的悲情的基调，也成为了当年的一个爆款的影视金曲。

这首歌呢，曲风是苍凉悠远啊，旋律婉转深沉，诉说了红尘之中的爱恨纠缠，纵使万般挣扎，终究逃不开情爱的枷锁。李翊君的嗓音凄婉大气，歌声是饱含沧桑的情愫，把深陷情网身不由己的无奈是缓缓的倾诉，唱尽了缘分浮沉当中的辛酸和眷恋。这个旋律一响，那真是一代人难忘的青春回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改编翻唱曲啊，我们光看这个曲作者林子祥，大概就能猜到啊，这应该是改编自林子祥的一个粤语歌啊。没错，原曲呢是林子祥的那个粤语歌叫《将心意尽诉》啊，收录在他同一年推出的粤语专辑《最难忘的你》当中，也是林子祥为他主演的电影《三人做世界》写的主题曲。

这首最好摆脱不叫是诉说了情爱当中无可奈何的心境，明明想要洒脱的放手，心底却始终万般的牵挂，终究深陷缘分难以挣脱。

这首最好摆脱不叫是诉说了情爱当中无可奈何的心境，明明想要洒脱的放手，心底却始终万般的牵挂，终究深陷缘分难以挣脱。

李俊的唱腔是非常的温柔细腻啊，婉转的歌声缓缓地道尽了为爱执着念念不忘的心事，把红尘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的情愫演绎的也是格外的动人走心。如果我不提醒大家，可能就很难跟林子祥唱的那版粤语的原曲联系起来了啊。下面呢是由姚谦作词，陈静兴作曲的一首《很难很难说》。姚谦的歌词是直白犀利，直指爱情里付出。

很难很难说啊，直白地戳破了爱情里的无解的难题，付出难衡量，对错难分辨，太执着容易寂寞，太热烈容易失落。李君用内敛深情的嗓音把爱里的失衡、无奈与清醒娓娓道来，旋律伤感却治愈，唱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纠结和怅然。

0: 与李翊君合作过多次的这个专辑的制作人吕国良，在专辑中也为李翊君贡献了两首歌啊。下面的这首《哭泣的回忆》就是由吕国良担任作曲的作品，而且呢，吕国良还携手李翊君共同填写了歌词，延续了都市苦情的主线，也是李翊君少数参与作词的作品。
1: 不想听到
0: 这首歌呢，聚焦了爱而无果的自我和解啊，爱情喜剧还没有开场就落幕，徒留伤心的回忆，在反复的回味中，要学会释怀呀。

这首《哭泣的回忆》是唱尽了爱情当中的遗憾和宿命，美好还没有开场，悲伤已经悄然的降临。李翊君用深情而内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孤独无力，以及最终决定放下回忆，交给时间的心境娓娓道来，伤感中带着释然，非常的触动人心。

中，记得刚听到的时候，就是耳朵和眼睛一亮的感觉，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张专辑里边有很多后来脍炙人口的歌曲，像《你是我的 Superman》。

就感觉他是那么的不一样，独特的唱腔，很夸张的造型，觉得从那张专辑开始，他一下子更新了大家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很难忘。

是啊，感情里总有隔阂和裂痕，再用心也留不住想要的圆满，聚散匆匆，遗憾常伴。歌曲道尽了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淡淡的哀愁。我们

这首歌呢，巧妙地以拼图比喻人间的情爱，世间缘分恰似零散的碎片，人人都渴望拼凑出圆满幸福，可是感情向来难以尽如人意，任凭用心珍惜，终究留有无法填补的缺憾。李翊君的嗓音温柔舒缓，轻轻地唱出了感情里聚散无常、遗憾难圆的心境。歌曲的曲调呢，也是比较的安静悠扬啊，淡淡的愁绪缓缓的流淌，也是非常的治愈动人。下面这首歌呢，歌名看上去就很特别啊，叫一个哭起来还在笑的人，作词是黄一雄，作曲是靳铁章，也是一首情感非常内敛的作品，精准地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逞强和破碎，爱到深处却被迫放手，表面故作坚强笑着掩饰，而内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Dynamo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北京时间的16: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局部有雾，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85%到98%。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局部有雾，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在1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局部有雾，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13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阵风6级。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里也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成现在已经进入到了520、521这样一个甜蜜日子的一个叫什么呢？叫优惠活动，
0: 对，
1: 还是这个叫个什么名字？我觉得咱这是不是应该起个名啊？这个520的组合券包这名倒是还行，520嘛，正好是比较贴合的嘛。200元的大额的满减券一张，100元的通用满减券3张，10元的无门槛的这个券2张，
0: 对，
1: 合起来正好是520元的组合券包。但你说咱这活动，包括明天的大直播，是不是得有一主题名啊？
0: 那就
1: 叫什么？
0: 为爱放假啊？
1: 可以。为爱放假，这个行啊。这样啊，我们先建议各位小伙伴，您在收听明通和一涵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先互动起来，您把手机拿出来，关注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你也参与到我们的为爱放假的这个活动当中来。不论您买与不买，可以先把520、520元的组合券包您先把它收入囊中，您什么时候愿意用您就用，不用咱一点也不吃亏哈。那我再说一下这个方式方法，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就可以了哈，先领券啊。
0: 是的，
1: 这个昨天明通和一涵都把券已经领了。
0: 对
1: 啊，一直在网上淘，但是也不能纠结太久，因为下周三就是520了。
0: 对，大家这个也要抓紧时间。你领券呢，首先是必须要来抢的，因为券数量也有限啊。领完了，那您就落不着了。那您领完券之后呢，还有就是赶紧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也要抓紧时间，因为很多的产品呢也是热门的一些爆款产品，
1: 对，
0: 有可能。等到您最后下单的时候，你会发现数量不够了。
1: 没错。那这样哈，我们先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是今天我特别中意的一款产品，我在考虑要不要入手。雅诗兰黛白金逆转瓶精华水套组的一个礼盒哈。
0: 对。
1: 怎么说我特别看中了这款产品呢？因为首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没有特别拿出来给大家推荐过雅诗兰黛的这个逆转瓶的精华水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是一个套组。什么叫套组呢？它一瓶应该是200毫升的。
0: 对。
1: 它在就是日常我们的这个推广价格就是1400块。200毫升正装正拍了。那我们今天给到你的活动价是399，二百毫升正装正拍还没完，还有送您3瓶50毫升的，这个你叫试用装也好啊，或者是叫体验装也好啊，这个都没关系，反正你算算，50毫升乘以3，35150毫升，又将近一瓶的量了，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原价是1400，今天给到你399，等于是买一送一了，叫雅诗兰黛的一个白金逆转瓶，它是一个精华水的一个套组礼盒了。其实说实话，雅诗兰黛都不用我们俩多说了，它其实就是冻龄白金系列当中的一款这个精华水，它主打的一个就是通过你让你的皮肤有这个饱满度，让它恢复什么弹性，
0: 对，
1: 来对抗初老或者是衰老的迹象。520的一个超值的大促，以往在我们所有的活动当中都没有拿出来给到过大家，这一次我们把它给拿出来了，限量就是满200赠送150毫升，满正装250毫升赠送你150毫升，不仅能满足日常使用，还方便比如说你要出差呀、旅行啊，尤其是马上就要到的这个暑假也要到了，对不对？这个亲子旅行又多起来了，很多的这个家长们已经开始拨打电话开始咨询起来了，所以我们建议您赶紧行动哈，就是这一次你要知道520也好521也好，在这样甜蜜日子里，除了给另一半准备礼物之外呢，也可以趁机给自己，然后给自己的其他家人，还有就是给自己家里面添置一些东西，因为它毕竟有活动啊，520元的购物券、不用白不用，对不对？200元的一张，100元的3张，10元的2张，而且都很多都是无门槛的，您自己上来看一看，这是我今天特别中意的一款产品啊。
0: 是的，这款产品千万不要 错过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啊。
1: 嗯，
0: 当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也有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啊。
1: 嗯，
0: 当然每一款其实都是性价比很高。
1: 对，
0: 你要说我这个就简单买点啊，便宜的啊，哪个便宜？我跟您说说，今天有一款这个
1: 99.9的那个是吗？
0: 阿玛尼的这个全新红管梦中人系列的一个唇釉啊。
1: 因为我怎么发现这个的，是因为我不是有一个500块钱可以减100吗？
0: 嗯，
1: 可以抵那个100块吗？
0: 对，
1: 我当时不是看好了这个399的，然后我再加上这个99.9的，这其实也凑凑就差不多了嘛。
0: 对，你再买点其他，我们平台
1: 还有19.9的
0: 10来块的都有啊。
1: 对，
0: 但都是可用的东西啊，您都
1: 可
0: 以看看。
1: 是的是的。
0: 哎，是这样的话，您一凑，哎，500再减100，才花了400块钱啊。
1: 因为这个99.9的这个阿玛尼的这个唇釉，它里面是三支，
0: 没错，
1: 对，
0: 嗯，
1: 而且是三个不同的这个就是颜色啊。你比如说有504的，有321的，有142的，就它有不同的颜色，有粉色的，然后呢，就是有豆沙色的啊，莓果色的。你根据你真的是每一支，你根据自己的心情，根据自己的要去的地方的场合
0: 你来搭配，
1: 对，
0: 嗯，
1: 不同的这个服饰，然后你可以来搭配。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分别。你比如说有闺蜜聚会什么的，我拿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嘛。啊，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下单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在后台回复商城抓紧下单。另外呢，还有像海蓝之谜的这个泡沫洁面啊，这个双响礼盒也是两支装的，然后每支125毫升，399元两支，原价是900一支，今天两支只要399啊。
1: 其实就等于买一送一了哈，399买一送一了，399到手两支正装的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你看我们520有这个爆款抢购的一个专区，这里面基本全部都是套盒。
0: 嗯，
1: 因为说实话咱们送单品的话还是没有送套盒，感觉这个心意更
0: 到位，
1: 更满一些，对不对？
0: 是
1: 啊。当然了，还有就是你看520的这个为爱点饰，就是精致的饰品。
0: 嗯，
1: 你比如说有这个珍珠啊珍珠项链啊，手串啊，还有腕表啊，都是有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你像这个服饰啊，女装、男装啊都有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就是专门的保税仓的专区。因为我们平台上有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而且2000多款产品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你不要再等了哈，如果你想看一看的话，您就直接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您先上来看一看，就买不买再说，先上来看一看，把券先领一下。
0: 是的，
1: 然后等找时间啊，可以自己啊，哎，想买点什么你就买，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就全额退货退款。
0: 嗯，
1: 啊，赶紧来行动吧！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商城。

0: 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Smoke.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SmokePlease, don't smoke.
4: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5: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6: Boys, boys, 抱歉。
0: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7: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

0: 是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最近我们也是连发了很多条的一些旅行线路啊。当然呢，如果说您想来了解的话，都可以来随时拨打85702926。85702926。
1: 在昨天呢，我们刚刚推出了5月27号到6月3号，我们915的北疆双飞八日游。那咨询量也是非常的大哈。5月27号，我们有两条线路要出发，一条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推荐到的北疆的双飞八日游，还有一条就是明通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而且现在基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就是恩施，大美恩施的线路，这两个地方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季节去非常合适的，而且景色都是非常宜人的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915北疆双飞八日游，连发9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5月27号到6月3号，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那我们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是5980，一价全含零自费，专业领队加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那优选航班时间，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服务，安排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的这种大巴车是非常的舒服的哈。景区的小交通也为您全都含上了，全程升级5晚四钻酒店，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那咨询热线呢是85702926。85702926。
0: 没错，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那另外在26号啊到30号之间的主播明通，也就是我，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往恩施，来一次双飞五日游。那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恩施呢是直飞往返，从青岛直接前往恩施，更加的省时了，也能让您呢游览更多的一些旅行目的地。那这次我们会带您游览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凤，还会在平山峡谷呢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的美景，同时呢穿越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供水，打卡龙陵宫溶洞，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的文化。那这次我们也是会员依然专享到了小车上门接送，升级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呢四钻品质酒店，连住4天不换酒店啊，非常的合适啊。那另外呢，升级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特别赠送您恩施大峡谷的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土家摔碗酒的体验，每个人呢只需要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如果说对于这条恩施旅行啊您感兴趣，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只剩下最后的名额，千万不要错过。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境外的几条线路啊。首先呢，是在6月4号，也就是下个月出发的一条线路，马上就要结团了，澳大利亚的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现在报名呢立减9000，仅需8999元，这个绝对是岛城最低价，差价3倍返哈。6月4号到6月13号10天，畅玩悉尼、墨尔本、坎培拉、阿尔伯里斯城，打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景点，走进当地农场喂袋鼠啊、看考拉呀、观赏剪羊毛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会员呢同样享受到我们的小车上门接送的服务，优选航班时间，全程精选四钻酒店，品尝当地特色美食，金牌领队陪同，全程贴心服务。原价呢是17999，现在报名立减9000，仅需8999。那提前报名呢，就是您现在咨询的话呢，还赠送您旅行 WiFi， 让您出行无忧。电话是85702926，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澳大利亚的特价了啊。第一团回来以后反馈非常的好，所以说如果您也有这个出行的计划，或者说现在正好有时间、有假期可以出行的话，这是您完全可以现在去考虑的一条线路啊。
0: 是的是的、啊、
1: 玩的又好又尽兴又轻松不劳累，同时价格还便宜。
0: 对，目前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那另外我们还有一条在暑假呢为您推出的欧洲4国的旅行亲子游啊，这条旅行线路呢也是囊括了德、法、意、瑞4个国家。那我们出发的时间就是在7月2号，那12天呢带您畅玩这4个国家，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以及埃菲尔铁塔等等，畅游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五渔村等等，打卡德国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山，欣赏

雪山美景。那这次我们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低至了17199元，纯玩零购物。会员呢专享了小车接送机，优选国航的班机啊。那这次我们也是独家赠送了出行大礼包，包含签证费、境外司机导游小费，以及呢随身赠送的旅行 WiFi。那这条旅行线路啊，真的可以说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说您想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出发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915欧洲四国亲子游，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

0: 橙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
1: 之风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业主之风装饰专注别。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的朋友，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时间。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啊，
1: 400809-1099，在17:30之前，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就这个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到400809-1099。再说一遍电话，400809-1099。
0: 是的，
1: 当然了，您拨打这部热线电话，不是说只要拨打了立刻就要找到我们装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您拨打之后呢，就装修的问题可以咨询，同时您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了这个热线，还可以获得一些优惠福利，
0: 对，
1: 还有一些赠送。那具体呢，我们还是有请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文斌你好。
2: 杨老师好，明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文斌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节目当中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福利等等啊。
2: 好的，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呢也算是在做这个春季装修的一个收尾阶段了。因为天呢大家也感觉到了越来越热了，这两天。
1: 对。
2: 其实真正到了这个6月底啊7月份啊，装修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1: 都觉得热。
2: 所以说对对对。
3: 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接下来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的朋友，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时间。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啊，
1: 400-809-1099，在17:30之前，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就这个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到400-809-1099。再说一遍电话，400-809-1099。
0: 是的，
1: 当然了，您拨打这部热线电话，不是说只要拨打了立刻就要找到我们装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您拨打之后呢，就装修的问题可以咨询，同时您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了这个热线，还可以获得一些优惠福利，还有一些赠送。那具体呢，我们还是有请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文斌你好。
2: 杨老师好，明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文斌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今天节目当中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福利等等啊。
2: 好的，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呢也算是在做这个春季装修的一个收尾阶段了。因为天呢大家也感觉到了越来越热了，这两天。
1: 对。
2: 其实真正到了这个6月底啊7月份啊，装修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1: 都觉得热。
2: 所以说对热了大家也不愿意动。看装修的这个想法呀，可能说是这个行动力啊也是越来越差。
1: 等到秋天再说。
2: 对所以说好多朋友都想再等等。然后可能咱现在好多听众吧，今年准备装修的可能人家有些3-4月份已经行动了啊，或者现在已经开始装上了，然后也有一些听众呢可能迟迟还没有做好装修的一个这个具体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来节目上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近期这个签约量呀，就是最近期这个热度很高的这个29周年叶之峰店庆的这个活动。也算是我们春季装修的最后一场收尾活动了。还是我一直说的那句话，就是未来呢包括说下半年呀，怎样的优惠现在很难去确定，包括说你通过从3月份一直到5月的

0: 这个时间段来看哈，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很大，
1: 嗯
0: 啊，就五一期间签约量也是很高的。所以说今天来到咱们节目上呢，也是给正在了解考察装修的朋友啊，给大家详细再讲讲这个周年庆的活动。
2: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要在节目上说说，就是咱们这个热线，大家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这个咨询的热线。
1: 嗯，
0: 因为就在昨天我们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啊，就是我们就有听众呢，就是有一位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算是常见啊，
2: 嗯，
0: 但是在初次沟通的时候我们碰到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就是昨天下午有位进线咨询装修的客户啊，他是这个房屋呢是做翻新，他是110平的房子嘛，然后他也是了解了一些公司了，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有一个预算，就是想包工包料，想10万块钱做下来。
1: 嗯，
0: 他老婆呢，就是他对象，还对风格呢有要求，就是想做这种轻意式风格啊。他也问了一些装修公司做全包的，还有一些工作室，有好多呢都是回绝了他，因为这个价格的话，有一些是觉得做不下来。
2: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单量少哈，想尝试一下。有一些工作室也给他出了一些方案，但是呢通过落地的这个参考效果来看，客户也懂说其实就不算是意式简约风啊，所以说是非常凑合。这个客户昨天打电话呢就是比较焦虑，因为他知道意式风在咱们这个广播上有节目嘛，他听了听，然后听着有店庆活动，就正好想问问，就是像意式风的这种大公司有没有这种设计师能给他做一个可行的，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啊能做一个落地的方案啊。其实他也就是能够代表了一部分的听众，大家现在好多都想把房子呢装得好看，
2: 嗯
0: 啊，我也想做各式的风格，想中式风、法式风，但是呢无奈本身的预算呢比较受限啊。其实这种听众朋友是有很多的，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您也跟昨天下午打电话的这位小伙伴来咨询的这种问题啊，如果您也是这种需求的话，我觉得叶之峰在青岛做了23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0: 10年以上的具备这种经验的装修设计师，叶之峰是全青岛最多的一家。我们不敢说有50-60个，最起码20-30个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是有的，
2: 嗯，
0: 他们可以给大家去做预算的分配，还有去做这个方案的一个落地。我觉得如果您也是这种想法，现在呢就比较焦虑。对于你的装修来讲，可能预算咱就放在这儿了，
2: 嗯，
0: 但是你想把它装的好看一些啊，但是可能有些公司它实现不了，那么您不妨来问问叶之峰，
2: 对
0: 啊，就我们节目上开通了这个热线，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装修的咨询电话啊，400-809-1099，400-809-1099，
2: 嗯
0: 啊，无论您是毛坯装修，还是说尤其是有些听众可能是老房改造，尤其是一些小户型的旧房改造，可能户型上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卫生间太小呀，或者说这个比较在意家里的一个收纳储藏空间，那么我觉得更应该找一些老房改造的专家给大家去出一出专业的翻新方案，
2: 嗯
0: 啊，都可以找到我们。
2: 对，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对，
2: 咱们这个针对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啊。当然，全青岛的，只要是咱们青岛范围内的，想要来了解咱们装修的朋友，不管您是近期或者2年之内有装修打算，现在来先拨打电话抢占咱们的优惠啊，这个锁定完了之后，不是说您立马要去签合同啊才能享受，而是呢给您保留2年，您可以在这其中呢去考察，考察完了您觉得合适，咱们再来签合同，再来继续下面的这个后续的活动啊。所以呢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然后呢这个刚才给大家简单一说哈，就是还是重点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店庆活动，因为店庆活动的话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就要截止了。其实现在相对我们的一个签约量来看，当下也是已经算是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了，
2: 嗯
0: 啊，
2: 嗯，
0: 这次的话29周年店庆呢，因为咱们一直在节目上常说一句话，装修呢最好你去线下实地考察，那么我们叶之峰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实体门店。门店的话我们在青岛有2家店面啊，一家在市北区，一家在黄岛区，都欢迎大家来实地进行装修考察。周年庆呢也给咱们的广播听众

0: 准备了一个到店礼品，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礼盒套装。
1: 嗯，
0: 啊，这个是广播听众啊，在节目期间打电话到店看装修，我们免费给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哈，
1: 嗯、
0: 因为五一的话，出过一些乌龙事件。
2: 嗯，
0: 就是咱们的听众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
2: 嗯，
0: 有一位听众呢，他是路过我们门店，刚好去看装修，因为他天天听节目，他知道有到店礼品，但是他没有打过电话。
2: 嗯，
0: 啊，就在5月3号这一天下午的时间，他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非要到店礼品。因为我们进店之后啊，就会查客户的这个预约通道，看看是不是广播听众，他有这个，如果打电话的话，我们有这个进线的一个记录嘛，没查到。然后客户呢，对我们也很熟悉啊，然后呢，非要这个乳胶枕，然后但是人家商务吧，就是我们的接待老师商务，人家没法给。虽然说乳胶枕是放在我们办公室啊，但是公司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一个电话。啊，一套乳胶枕啊，就是对应的都是一个人一份礼品的。你没打过电话，你即使是广播听众啊，我们没法给你，因为我们判定的唯一标准就是进店之后会查您的预约来电。所以说呢，这一块大家千万记住啊，就是一定要拨打完400-809-1099之后，再去店里看装修，领这一套399的顾家无忧枕。
2: 嗯，
0: 因为我们采购也是需要花成本的，虽然说不用花399吧，但是200多块钱一套乳胶枕，这也是我们自己花的钱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块一定要打过电话啊，再去领这个到店礼品，因为我们不捆绑签约，也不捆绑交定。可能有些公司宣传的礼品送的再好，送什么炒锅、电饭锅，你去了之后发现不交定金，人家不给你。
1: 哎，
0: 那这种事其实有很多哈，
1: 没错。
0: 但是叶之峰的话，我们在广播节目上给大家明确说明哈，只要您打过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部电话的广播听众到店到叶之峰看装修，免费领399的顾家无忧枕，不用签约和交定。
2: 嗯，
0: 接下来我就说说装修的这个价格优惠啊。其实最近签约理想还是因为价格给的比较到位。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要装修的朋友，无论是毛坯房啊，还是这个整家整装翻新，大家肯定还是优先考虑做这种省心的包工包料的装修模式。
1: 是。
0: 那我们店庆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 N3 的品质整装，产品名叫 N3， 它就是大家所理解的包工包料的一种装修模式。全屋呢都给您装，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只要您家的房子全屋空间全都给您装。一共呢有127个装修项目啊，以及配置。这个产品的话呢，现在我们的门店价格是159,900。
1: 嗯，
0: 啊，这是 N3 整装叶之峰门店的销售价159,900啊。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段5点到5点半之间，现征集装修样板间10套，给大家可以做到店庆的价格补贴啊，直降29,000。就是咱前10位今天节目打进来电话的广播听众，
1: 嗯，
0: 您能享受到价格直降29,000的优惠，
2: 嗯，
0: 并额外给您赠送价值84,000元的超值福利。啊，剩下的时间呢，我就这个29,000就不用强调了，对吧？159,900的装修，给你直降29,000，就相当于还有130,000。
2: 嗯，
0: 那么额外给您送的这84,000，我要给大家讲明白，省得有些听众啊，或者说一些同行觉得，又我们就在这胡编乱造了哈，又开始送这送那的。80,000多是怎么来的？我给大家详细展开去讲一讲。啊，84,000多块钱，一共是有5项优惠组成的。
1: 嗯，
0: 第一个优惠，因为我们 N3 整装，叶之峰给您装修的是硬装啊，包工包料。你像全屋的施工工人，你不用操心了。家里的瓷砖、地板、木门呀、橱柜、卫浴、洁具呀、砂浆、水泥、乳胶漆啊、石膏腻的都有了。那您缺啥呀？缺咱们的家具。第一项福利送你20,000块钱家具券，让您通选我们家的软装家具。叶之峰给到您2个品牌可选啊，
1: 嗯，
0: 一个是顾家家具啊，顾家的话算是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有名的一个家具品牌，也算是一线了啊，青岛也有很多线下店，顾家家具的家具任您选啊，或者说呢还有一个品牌是我们的慕斯，

0: 四的话就是床垫儿，
1: 嗯，
0: 他做的比较好，啊，然后的话就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相当于白给您的，您去选择你家风格适配的软装家具就行。
1: 对，
0: 餐桌椅呀、床呀、床垫呀、茶几呀等等等等。第二项优惠是关于定制的，
2: 嗯，
0: 因为现在呢，谁也除了出租啊，可能大家会买一些你像卧室的这种成品的衣柜，像咱们现在自己住啊，大家都不愿意用那种成品柜子了，成品衣柜它容易落灰，还不好看，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担心这个环保问题，那我们肯定是要考虑做定制的，你像咱们卧室的衣柜，对吧？大家需要做定制，啊，如果说。咱们现在呢拿这个市场上的这些比较热门的定制品牌来讲，你像志邦这个定制，
1: 嗯，
0: 它的市场价就在1200块钱一平方，啊，1200一平方，那你做20个平方的定制就要花24000，啊，24000才足以做咱家3个卧室的衣柜呢，啊，24000。今天我给大家第二个周年庆的装修优惠是，只需要花9999元。叶志峰能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品牌的全屋定制，这个的话相当于给您省去了14000块钱了哟。
1: 嗯，
0: 这是第二项优惠。第三项优惠啊，第三项优惠是我们本周刚刚申请下来的啊，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第三个优惠，就是单独送您一套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沙发啊，品牌呢是顾家家具品牌，是型号呢是赫兹 S9，
1: 嗯，
0: 一款智能带6大点位按摩的沙发啊，吴磊老师同款，当下呢是新品上市，网上很火，小红书呀、抖音上都有这款沙发，是30000块钱啊，价值30000块钱的智能按摩的顾家品牌的沙发。其实你像家里软装上，大家现在都想要多花点钱啊，想把这个软装呢给家里的硬装这个打造一些这种氛围感，或者说更好的一个入住品质。
1: 嗯，
0: 那单品的话最出彩的肯定是沙发，
1: 对，
0: 让您花30000块钱买沙发您不一定舍得，但是现在30000块钱啊，顾家赫兹 S9 按摩沙发我们现在叶之峰免费送给您，这是刚刚争取下来的。但是呢，我也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哈，这款沙发的话，现在应该能送的名额不是很多了。
2: 嗯，
0: 啊，哪天我们在节目上不提送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了，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可能公司就收回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三块优惠。第四块优惠呢，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一个装修权益卡。权益卡呢，包括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你像国家要求质保。水电2年，防水5年。现在叶之峰呢，给大家升级这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第五项权益呢，是送给大家的一项施工权益。施工权益呢，是送全屋的墙面冲泥打底和挂网工艺。因为大家后期的这个墙上要做这种定制柜子，或者说要刷主胶漆嘛，墙不平肯定不好看。冲泥打底呢，就是把墙做平做直，最精细的一道工序。市场价呢也很透明。啊，你做全屋的冲泥打点和挂网差不多，套三面积的话是在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这次的话就是店庆活动嘛。
2: 嗯，
0: 广播报名的听众呢，这项施工权益是免费送的，所以说这五项权益都是周年庆送给大家的，并且的话也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并不是说我们送你这20000块钱的优惠券，那30000的沙发就送不了你了。啊，或者说给你升级了基础工程的终身保修权益，你其他的就享受不到了。是五项优惠，通通你都可以叠加使用，全都是赠送给您的，没有任选其中几项的这种说法。原价159900的价格，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周年庆叶之峰的装修活动啊，原价159900的拎包入住的装修套餐，
1: 嗯，
0: 今天节目上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享受到价格直降29000元，并且额外送你84000元的超值优惠，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五项。其实你算下来，在叶之峰装修，你只花了相当于花了5000-6000块钱，啊，这样算下来的话，装修实际上你也就花了5000-6000块钱，但是其他我们送你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你也是肯定你早晚都得买的，
2: 嗯，
0: 你新房也好。你这个老房改造也好，
1: 嗯，
0: 咱装一个新家了，肯定要买新的家具，对吧？你肯定定制你也得做，包括说咱的质保呀，你也很关心，包括好的施工标准工艺，你也很想要，啊，你像以前就咱。

0: 们这个标准来讲，那放在两三年前，你的一只蜂花20万都给你做不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送这么多东西。但是现在装修确实卷得比较厉害，那我们也是得给大家谋取更多的一个优惠。如果您听到这场节目距离本场直播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间啊，征集10套样板间的咨询电话已经开通了，您想参加啊，想报名的朋友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这个400-809-1099的电话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就像刚才文斌提到的，第一，有的听众朋友确实对节目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然后直接就去了线下店了啊，我就是听谁谁的节目来的，我要参与活动，或者是我要拿走这个乳胶枕，但是没有进线记录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电话是北京总部来接听的，给到我们青岛这边，然后我们根据名单来匹配相应的给到我们915听众的礼物，400-809-1099。第二呢，就是只要您有装修打算的，您都可以先打电话，用不用这个权利在咱听众，但是说万一哪一天你想用了，2年之内您随时可以拿出来用，或者说你又发现更好的套餐了，更好的优惠活动了，直接置换没有问题啊。400-809-1099。最后要提醒您的呢，是一定是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您不用纠结不用犹豫了，尤其是新房子咱还帮着验房，老房子咱还帮着过去给从这个各个方面去给您做一个体检，老房的一个体检，所以说赶紧打电话啊，400-809-1099。
0: 对，我也在节目上这个说一说听众们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店庆征集样板间的这个活动啊，多大面积可以参与，或者说哪里的房子可以参与，咱详细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整装刚才讲到送了这么多的一个优惠，节目上征集10套样板间，面积的话呢就建议在70平到150平之间的2居、3居、4居室是最比较合适的。然后哪里的房子可以参加呢？叶哲峰的服务范围非常广泛，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青岛的市政范围之内我们都可以来报名，无论说您家是在市南市北李沧崂山，还是说您在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包括说有一些听众是平度的莱西的，这些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与。如果说您是外省的或者其他城市的，我们给您做不了，但是如果说您是青岛地区的房子，通通都是可以参与的。2年之内啊，因为有些听众可能打算下半年装修，或者有些没交房只能推到明年再装修，那2年之内都可以先打电话抢占征集样板间的优惠名额。因为本场节目呢就10个名额啊，包括还是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现在呢不打算装了，有一些听众就等着秋天凉快了再装吧，干脆现在也快热了，天也越来越热了，我建议下半年准备装修的朋友，如果你要对叶之峰有好感的话，你建议现在先占个优惠，下半年优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关注着我们的节目，等到下半年出了新的优惠政策，你再看看哪一个更合适。你此时此刻打过电话，到时候您有双重选择，但是您等到下半年再打，如果您觉得这个，因为店庆已经一年就做这一次嘛，你觉得店庆优惠更合适，那没办法，您没打过电话，还是那句话，您用不了这些优惠。其实你算算哈 ，N3 整装，我们包全屋的施工，包全屋的装修材料，包工包料，原价是159,900，今天征集样板间的价格呢是直降，价格直降29,000，再送你84,000多块钱的装修的优惠。其实你在装修上就剩了花了个5-6万块钱，你该有的软装家具呀、定制呀，该有的都有了。然后的话呢，包括有很多朋友对材料呢比较关心，啊，担心材料是不是这个大牌呀，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材料。在讲材料之前呢，咱们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2年之内家里有毛坯装修或者说老房子翻新的装修计划的朋友，可以先通过热线报名，400-809-1099啊，400-809-1099。节目还有5分钟啊，就剩10套啊，就只有10个征集样板间的名额。一会儿咱再看看报名情况哈。装修材料的话，很多朋友说担心是大盆吗？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的主材辅料啊，全都是知名品牌。首先水管，我们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品牌水管。

0: 给您用的是特别连工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防水东方雨虹，或者说德国的德艾威品牌防水，乳胶漆呢德国进口的杜方品牌乳胶漆，具有环保的蓝天使认证，板材的话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啊，就这些辅料，有好多你花钱你自己装你都买不到啊，这放在以前来讲，这得二三十万的装修标准才能用得上这么多德系进口的辅料。有好多听众知道，之前叶志峰上节目上好多年了，前两年我们给大家的标准的辅料都是国产的，对吧？现在好多德系进口的材料也证明了品质，你放心，只有往上走没有往下走的这个说法。主材方面呢，你像瓷砖品牌有东鹏、马可波罗、金银陶、蒙娜丽莎等啊一线的瓷砖品牌。地板呢，圣象、德高、大自然，厨房、橱柜整套，厨房、卫生间，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是整套全包的啊。厨房除了有墙砖、地砖、吊顶、方灯之外，整套橱柜都有，吊柜、地柜、台面、水槽、水龙头、水盆，这些整套厨房的橱柜是志邦品牌的啊。卫生间呢也是全包的啊，墙砖、地砖、铝扣板的吊顶灯，包括您家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浴室镜啊，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您方便用的马桶，给您配的都是智能马桶，键盘品牌的啊。厨房卫生间花钱是最多的地方，我们的 N3 整装呀都给您安排到位了，您不用再担心再添置了，都是包工包料的啊。这是我们所有的装修材料啊，你也完全可以放心，大家也可以通过电话要一个材料的一个品牌介绍，您可以了解一下啊。对于材料吧，大家也很关心。还有呢，就是一些朋友就是在心里在想哈，那是不是你们广播上说的这么好，非要我打电话？那我要不打电话，我直接去到门店，这些优惠我拿不到吗？在节目上也回复一下哈，这次的店庆呢征集样板间的活动是给广播听众专做的，也就是说只有直播节目上报名的听众您能参加这一次的样板间征集活动，直接去线下门店有优惠，但是没这么多啊，我实话实讲，不能骗大家，你不能说去了门店就光原价159,900的价格，有优惠但是没这么多。装修权益卡的质保权益和施工权益是广播听众专享的，包括说这3万的这个顾家的按摩沙发也是我们广播听众专享的，就是刚争取下来的。然后的话呢，我们也能在节目上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叶之峰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宣传渠道啊，各个平台也都有推广，但是广播听众一定是能拿到优惠最多的一个方式啊。为了这一次的周年庆活动，我们也给大家加设了好多接线的老师，因为确实最近报名咨询的很多。如果您现在呢还在纠结或犹豫，我建议不要再犹豫了，今天您打这通电话报名，我不是说让你打了电话来交钱的，只是说我们拿到周年庆的优惠占个名额，2年之内您有计划要装房子的，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让我们这边根据周年庆的活动给您出一个价格啊，做几版方案您看一看。至于您打完电话之后最后有没有在叶之峰装修，这完全取决于您啊，您如果在这装了您更好，您比其他以前前几个月装修的朋友可能更省钱了。
1: 对，
0: 但如果说您没在这装，我们呢还有给你做过免费的量房吧，对吧，设计方案吧，这些通通也不要钱，对于你后期对比其他公司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2: 没错，
0: 所以说说再多呢也没有用。啊，店庆活动就一个周的时间就结束了。所以说您与其犹豫，不如说打一个电话您来了解了解，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们可以后期就不联系您了呗，对不对？啊，所以说再说一下装修的咨询电话啊，400-809-1099 400-809-1099。
2: 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很快我们29周年店庆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0: 现在刷新出了4位打进来电话的听众啊。
2: 是，就是不是大家要装修了才去了解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虽然可能你7、8月份未必要马上装修，但是您现在需要马上行动去了解装修，因为你了解对比，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

0: 沟通确定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先把电话打起来，先把优惠占下，即便您准备等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再装修、都没有关系。400-809-1099，再说一遍电话，400-809-1099，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抢占下优惠之后呢，您回头只要是咱们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什么时候想装修或者是您觉得还有更合适的活动，都可以随时置换。400-809-1099，现在拨打到店还可以获得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完全没有门槛，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09-1099。感谢文斌，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刚才也是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那无论说您是想要咨询咱们国内的线路，或者是国外的线路，都是可以的。
1: 对。
0: 那包括呢暑期，咱们也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精彩的旅行，都可以随时拨打85702926 85702926。
1: 没错。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金牌线路设计者亚楠做客我们的节目，有请一下亚楠。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最近啊跟亚楠联系非常的密切哈，因为我们正在打造这个暑期的线路。
0: 对，
1: 而且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时间的把大家咨询量最大的，也是去年我们非常火爆的发的非常好的一条915的欧洲四国的亲子游已经给推出去了。那我们首发团的时间是在7月2号，12天的时间，去到的是德法意瑞四个国家。
0: 是的。
1: 那今天呢邀请亚楠来，也是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2天的德法意瑞的行程，这样的一个四国亲子游。
2: 好的。我今天可能没有说过多的去介绍这个行程啊，但我先介绍几个就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哈。我前几天我的表姐还问我说，哎呀，我在母婴的直播间里看到有这个欧洲啊，可便宜了亚楠。你看哈，我看了半天，看了好几个晚上，通宵达旦的看。她说有799、699，她说最高的是50000多。
0: 他
2: 就想知道，他说同样就是10天12天，
0: 为什么有些那么贵？
2: 对，为什么有些那么贵？那五万的这个，那肯定是头等舱的哈，那或者是他是小包团的五星的，这个咱不说了。但是大部分大家看到的行程，最便宜的真的有699的，最便宜的，那最贵的大概是39800的。
0: 你刚才说多少？699？
2: 有。
0: 去哪儿？去欧洲。
2: 你不要说，真的有在那个直播间里。
0: 我得。
2: 但是今天咱们不是来
0: 不含机票，不含住宿。
2: 你不要搞笑，今天是不是来搞笑？我是想从我们就是做这个欧洲专业的角度上来去，就是把我们的行程，为什么我们一个从就是专业的就是发团的会选这条线路来推荐给大家？你看，光大家看到的价格已经有十几个了吧？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我们这个价格推荐给咱们的听众呢？那一定是它的性价比之王嘛。
0: 对。
2: 那么性价比之王，那我先想给大家真的去讲一讲，就是这个欧洲线路怎么选择啊？你看，刚才一涵老师说德法意瑞，没错，
0: 四国，
2: 它其实有的还有5国6国，对吧？但其实你认真写的话，那我们这里边有一些小国家就是经过的，你比如说因斯布鲁克或者是哪里的，有个很小的国家叫什么我忘了，那就可以到6国了，如果我们愿意写。但是有的去参加了欧洲团回来会说，咱不说价格，

0: 褒贬不一，像小马过河，有的说我累死了，有的说哎我玩得很好。
1: 嗯，
0: 原因很简单，首先第一步你要看这个航班是飞哪里。
2: 对，
0: 那如果你看啊是单点进出的，
2: 嗯，
0: 那这个你千万不要报。
2: 嗯，
0: 那一定会累死啊。
1: 嗯，
2: 这是同一个地方去和同一个地方回。
0: 对，嗯，你比如说青岛法兰克福，
2: 嗯，
0: 法兰克福青岛，
2: 嗯，
0: 这个叫什么
2: 单
0: 点，他要划一个圈再回到原点。
2: 哦，
0: 我说的对吧，
2: 你要绕一圈反正。
0: 对， 对，那理论上来说最直线的距离是什么呢，是巴黎进罗马出。
1: 嗯，
0: 但是我今天恰恰推荐的这条线路它并不是巴黎进罗马出，
2: 嗯，
0: 而是我看看啊，慕尼黑和，
1: 嗯，
0: 布鲁塞尔。
2: 对，
0: 那为什么我会推荐了这条呢，首先这条在同等的价格上来说它便宜1000块钱。
2: 嗯，
0: 那么其次呢，我们正好我们德法意瑞其实这个巴黎进罗马出的有一个缺陷，就是德国只在擦边走了个天鹅堡的外观。
2: 嗯，
0: 那么这次呢我们去到慕尼黑呢其实是深度的玩了德国的一个著名的这个城市。
2: 对，
0: 那这个是很难得的。
2: 嗯，
0: 那有这套票，
2: 嗯，
0: 所以我马上就拿了这套票。
2: 嗯，
0: 那除了这样子呢，我们全程只比这个什么，只比这个巴黎和罗马进出的这个多了3-4个小时而已。
2: 嗯，
0: 全程。那它除了有这个点呢，我们返程的点也有一个国家去看一下。
2: 嗯，
0: 所以这条线路呢，不仅性价比是第一名，
2: 嗯，
0: 而且呢，它的玩的地方进出的港口都堪称完美。这是说第一点，飞机飞哪里，而且我们这个国航的呢

0: 性的，在整个暑假里的它的性价比，我们这个价钱的话是最高的，全程四星，我可以保证同等的我们这个价格的产品只有我们是全程四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含全餐，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还跟艾老师分享为什么这次我们做团的时候我们一致我增加了成本，咱们大家说把全餐含上吧，因为上一次我带队去的时候，我就随便在这个威尼斯街头上坐着的时候，就点了两个意式浓缩，一个墨鱼面，一个披萨，一个沙拉，就这些，你们猜我花了多少钱？欧元，
1: 价值不菲，
0: 100欧元。
1: 哎呦，
0: 真的100欧元，因为但是你要换算成
1: 人民币
0: 赚欧元，花欧元，它不贵，就像我们吃了100块钱的饭是一样的嘛。但是呢，对于有时候有一些就不针对说带孩子或什么，就是阿姨叔叔他们比较节俭，是吧？所以这次我们全程都把全餐给含上了。
1: 对，
0: 这个好处呢，它不仅含了全餐，那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风味餐，就是给大家品尝，比如说这墨鱼面啦、牛排啦，什么这个就是这些风味餐，
1: 对，
0: 就欧洲的一些风味餐，我们也会给大家体验到。其实欧洲它没有就是真正的就给你我们的这种团餐餐厅，都是社会餐厅，
1: 对，
0: 所以吃到的风味餐也都是地道的欧洲美食，这是第三点了嘛，对吧？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的标准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的领队都是从业就是10年以上的，那欧洲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我说的历史和文化，这个领队的出现呢，就标志着我们这次的欧洲之行一定会非常的完美。因为推荐欧洲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中西文化的一次什么碰撞，
1: 对，
0: 那他能够把我们去过的法国、罗马，包括我说这个就不是法国、意大利、瑞士啊，包括我们去到的这个慕尼黑，这些地方的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城堡，它都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好。那就像我们去年的暑假团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映说，哦，这个领队知识渊博。
1: 对，
0: 我当时凡尔赛了一下，我说只要能带欧洲的带我们这种团型的，那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领队了，确确实实是这样。所以如果大家想啊，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看世界的话，带着家人去旅行的话，选欧洲，选我们这一条款是绝对没有错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的过程中啊，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千万不要错过啊。
2: 没错，我们915欧洲四国亲子游呢，7月2号发团，12天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畅游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五渔村等。那么打卡德国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山，赏雪山美景。那我们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现在是17199元，纯玩零购物的。那同时呢，咱们的会员还可以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的服务，优选了国航的航班，独家赠送出行大礼包，包含了你像签证费呀、境外司机导游小费，以及赠送我们听众朋友随身的 WiFi 的。那一定要记好了电话85702926。另外，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宝爸宝妈要带孩子出行的，不论是您带孩子去到这个德法意瑞四个国家哈，还是说老人带着孩子去，一定要有护照，提前我们要帮您办理签证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咨询。你不要说到了6月底了，你说我要报这个团，肯定是不可能的啊。就咱们听众朋友比较能沉得住气，所以说赶紧打电话85702926。85702926。
1: 是的啊。
2: 那刚才我们是为您介绍了这条团哈，实际上我们欧洲也好，还有其他的，因为现在我们还在设计，你像这个英国呀，你像澳洲啊，这些线路我们也在陆陆续续的为您打造当中，包括咱们国内的线路，如果各位小伙伴你有想去的地方，都可以给到我们电话85702926，我们也愿意征集大家的一些意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应该是在五一之前，就有听众朋友就问到说，哎，你们915还有没有新疆的线路？当时我就跟亚楠说，因为亚楠是做新疆出身，做得特别好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亚楠你赶紧看一看有没有新疆。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在等这个 飞机航司的这个票的一个定价。那么我当时就跟亚楠说，我说不行，你先给我几个市面上普通的特价的新疆，我先发一发看一看，看看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哈。
1: 嗯。
2: 结果后来通过我们的统计发现，大家还是希望就特价的，我们不喜欢，我们希望的就是咱们915独立成团的，就是我们以前的高品质但是价格又低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在5月27号就推出了北疆双飞8日游。
1: 没错，
2: 正好今天亚楠来了，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刚出炉的这个新的线路？
1: 对，很多朋友在咨询啊。
2: 对，
0: 哎，他其实一涵老师，他不是今年我们特别升级了，不是单纯的北疆，我们这个呢是特别给大家设计上了伊犁。
1: 对，
0: 我来讲一讲啊，你刚才一涵老师说我们为什么会给大家推出了我们这条，就是喀纳斯伊犁的线路。
1: 嗯，
0: 如果真的有在听我们的就是广播的听众们，好好听一听，就是这条线路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啊，首先。原来的8天只玩一个北疆，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的8天呢，我把最网红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给设计上了。
1: 嗯。
0: 那大家肯定会问，你设计这条线路不就跑断腿吗 ？No， 因为现在天山的那个天山隧道开通了，这条高速开通了以后，就是那拉提原来我们是翻山绕路再回来，回到那个乌鲁木齐，它是非常远。自从这条高速开通了以后，那么这条线路呢就大大缩短了，就是我们在新疆的行程。
1: 嗯，
0: 而且我把一些不重要的景点，我说实话雷同的，当然我这么说也是从就是我们听众的感受度，我采访过很多参加新疆团的感受度，我问过他，我说那么你这个景点感觉怎么样？他说啊，和喀纳斯没法比。我说你这个景点感觉怎么样？哦，和喀纳斯有点雷同。所以我们把很多不用去的一些重复的景点去掉，只去最精华的，比如说北疆，魔鬼城，就是各有特色的北疆、魔鬼城、
1: 对
0: 布尔津，我们说的赛里木湖，还有这个那拉提，只去这些最精华的景点。所以呢，我们这条线路堪称整个新疆行程之王。所以大家呢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去了解了解我们这条线路。
1: 对，
0: 另外你看行程里是没有那个什么可可托海，没有禾木，但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雷同而且还很费时间的一些景点。
1: 对，
0: 那这次呢就我们这个车程又合理，车程非常合理，然后呢景点又非常精华，而且我们把时间缩短在了什么8天之内。另外今年的航班特别给力，
1: 是
0: 往年呢我们这个行程是走不完的。
1: 对，
0: 今年我们新拿到了这个航班，东方航空的，它正好是早班机去，
1: 对，
0: 下午的班机回来，就给我们增加了1.5天的时间。那我们还有时间带大家去乌鲁木齐逛一逛啊这些。那么秉承了我们就是就是对酒店的严格要求，
1: 对，
0: 还有我们对美食的把控，包括对景点的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游客的体验度吧，所以才达到了我们这次的北疆线路。
1: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一推出之后，很多朋友都咨询，甚至很多带孩子的家庭啊，其实这个线路也是适合你带着孩子去，如果说这个孩子也有时间的话，那么大人孩子一起出发还是很不错的。
2: 没错，
1: 而且咱们就像刚才亚楠所说的，囊括了伊犁的美景，因为去年明通才带队去了这个伊犁喀纳斯这条线，绝对是体验非常棒的啊。
2: 是的，这个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家啊，是出发时间5月27号到6月3号，915的新疆双飞8日游，连发9年的品牌旅行。刚才我们提到了5月27号到6月3号，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然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
1: 嗯，
0: 特价一价全含零自费5980元，专业的领队加上专业的地接导游，真的是两个人为您贴心服务。优选航班时间，会员呢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我们落地之后乘坐的也是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也全含了，升级5晚4钻的酒店，特色美食就更不用说了，大盘鸡、冷水鱼等等全有。那么赶紧打电话85702926。那么其实5月27号啊，这个时间啊，我觉得明通听着特别亲切啊，因为你的恩师也在同一天。
1: 对，应该是5月26号
0: 啊，5月26号，
1: 我们的航班做了一个调整
0: 啊，提前了一天。
1: 是，那是行程内容没有变化，依然是我带队。那正好说到5月26号的这个恩师旅行，我觉得也让亚楠来跟我们详细再介绍一下啊。
0: 但是这个恩师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
1: 是的，是的。
2: 对，如果大家有在听我们的恩师的这个行程啊，其实可以抓紧定一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汉老师、明涛老师，你知道吗？
1: 嗯，
2: 基建燃油又涨价100块钱了，你说说这个啊？他那个这条恩师线路，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是这么给大家像刚才那样节奏说吧。
1: 嗯，
2: 其实你看，大家也会说，哦，我们不是看到有3000多块钱的吗？
1: 嗯，
2: 没错。首先我们这次行程里边有一个最最精华值钱的景点，
1: 嗯，
2: 平山大峡谷，称为中国的仙本那。
1: 对，
0: 嗯，
2: 那你看看那个3000多块钱的有没有平山。好，你即使说它有平山，
1: 嗯，
2: 那它是不是直飞恩施？
1: 嗯，
2: 因为他们可以飞襄阳，可以飞宜昌，可以飞荆州。
1: 对，
2: 但他们到恩施去还要坐3个多小时的车。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航班又特别的好，直飞恩施，那就完全不用大家去没有游玩的地方去中转，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这是第二点，平山大峡谷。第二个就是恩施直飞，这个航班很棒，这刚刚开通的，我们就拿了票。第三一个，除了明通主播带队，这个真是监督力度超级大，对吧？玩的好啊，对吧？那么第四个我要讲讲，我们全程的餐是7个，然后是40的标准，那他们的餐只有4个或者是3个，而且最多也就是30，这个是对的。
1: 是。
2: 另外还有我们很多的小交通是含的，加加起来有几百块钱。那个便宜的团，大家你首先问他有没有叫做必消。必消就是你看到这个价格以后啊，有时候我们为了竞争，
1: 有没有什么必须要单独再另付，
2: 哎，他要叫跟你说，我们有个270块钱的，就是普通的团有个270块钱的必消，所以你加，其实比我们还贵。
1: 是。
2: 最后一点，我们全程都是4钻酒店，而且4钻也是我们行程中比较精品的4钻酒店。所以加起来以后呢，我们这条线路的含金量就比较好了。所以这次的恩施呢，可以说也是这2个月来说最便宜的一条线了，因为后边它又要涨价嘛。然后慢慢倒入了就什么旺季，机票也要涨，酒店也要涨了，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去，天气好，气候好，价格便宜，风景秀丽，真的非常棒。
1: 没错没错。今天其实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为什么感觉这个价格好像比别人家要贵
2: 啊？对啊，
1: 但是大家要对比，我们往往跟大家说，你去对比一个线路，你看什么？就像刚才亚楠所对比的，吃住玩，我们的行程安排，我们的飞机航线的安排等等啊，各个方面你都要去对比一下，综合下来绝对是咱们更超值。
0: 没错。
1: 然后咱们去的地方也更多，服务品质也更好。所以如果说您也想跟着明通在5月26号一起出发前往恩施的话，最后的名额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没错，这样的话就像刚才给我打电话的这个7190的这个阿姨啊，她应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就明白了。她说，哎呀，你们这个恩施为什么这个5天就需要花4000块钱啊，是不是有点贵？我们跟您拆解开来一看您就知道了。
2: 对，你看啊，一涵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他说5天，我们如果你见到有6天的行程啊，其实那些6天的都在中转。他第一天飞机飞到宜昌，你比如说最后一天从宜昌走，其实他整整2天都浪费了。我们这5天是整整的玩足5天。

0: 就相当于别人六天七天的行程，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团性价比是不是更高了呢？
1: 嗯，对。
0: 而且恩施啊，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到了这个季节呢，它满眼的都是翠绿翠绿的风光。
1: 嗯，
0: 包括呢，到了这个季节，那个什么那个平山峡谷里边，还有咱们去的这个索布亚石林，包括一些那个我们的清江大游船，这些呢真的在国内山水里边真的算是山水盛宴了，非常值得去看。
1: 是的是的。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我们的各条线路呢目前名额都告急了。
2: 对，
1: 然后呢您可以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了解我们的线路详情，
2: 记好电话85702926。感谢亚楠，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小叶老师在线。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不发愁，
1: 玩乐有新招，
0: 锁定 FM 九一五，吃喝玩乐全都有。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九一五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3: 大家好，我是怡涵。
2: 拿起您的手机可以关注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来进入音乐商城之后看一看咱们平台当中的一些优惠福利啊。
3: 没错，
2: 因为现在也是我们的520、521的这个为爱放假的特别福利活动，在我们的平台

0: 当中呢，您就可以来先领取咱们的520特别活动的一个优惠的券包啊，领取这个抵扣券，领完了之后您就可以尽情来下单了。
1: 520元的组合券包啊，限量稀缺发售，福利实打实的，没有任何套路，适配全场2000多款产品，不论你是要拿去在这种甜蜜的日子送给另一半，还是日常的消费，不论是自留还是送人，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超值的。
0: 是的，
1: 趁着咱们现在有活动，本来咱就是一个平价的一个商城，本来就很便宜，对吧？
0: 对，
1: 人家卖3000-4000的，咱们这卖1000多甚至更低，那么现在呢又加上了这个520的特惠，你看看100块钱的3张，200块钱的1张，10块钱的2张，很多都是根本没有任何门槛的。你说咱们有19.9块的这个专区啊，你用上那个10块钱的券，你只需要花9.9块。
0: 是的。
1: 昨天我们晚上的时候，在这个群里面还在就是我们跟平台的工作人员还在互动的时候，发现咱听众朋友下单19.9的还真不少，确实把这10块钱的券给用上了哈。所以说呢，要行动啊！哪怕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说哎呀，我现在没想好买什么东西呢，没关系，您哪怕不买都没事儿，您到平台上来看看，看看我们官媒给到各位的打造的这个消费平台会是怎样的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上来以后把券咔咔咔咔先把券给领了，
0: 没错，
1: 买不买的这个倒是没关系了。但是哈，你听听，我给你简单的挑几款跟你一说，就是专区因为太多了，2000多款产品嘛，那你说我们挨着给你去安利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就挑一些。如果我们说的这些没打动你的话，你就自己上来看，每个专区都有。比如说有的是这个服装的啊，男装女装咱都有的，还有的是配饰的，你比如说现在戴这个珍珠的、腕表的，啊，再一个就是防晒专区的，
0: 是
1: 礼盒专区的、按摩专区的、户外专区的、儿童专区的，
0: 太多了啊，
1: 太多了。全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你不用纠结，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喜欢退了不就完了吗？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
0: 是
1: 啊，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我跟你说一个刚刚我买的啊，哎，我刚开始还跟明通说，我说我今天一定是第一单，结果没想到等我下单，我看后台下单情况的时候，还有很多听众比我还早的下单了这款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逆转瓶。它这个逆转瓶是雅诗兰黛的冻龄系列的，你知道雅诗兰黛它也分很多的系列嘛，它有这个冻龄白金系列，那这个呢就是原价1400，今天399，没完啊，原价1400是200毫升，今天399200毫升，再送你150毫升，
0: 是
1: 正装正拍200毫升之后，我再送您3瓶50毫升的，这不是简单的试用装，其实它的这个呢就是属于中样嘛，就是你拿去用非常的好，非常的好，200毫升我再送你150毫升，你算算看，其实也就等于是将近2500块钱左右的价格，今天只需要399啊，399。
0: 哎，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1: 商城，
0: 赶紧下单、啊。
1: 没错，然后今天我看到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俩根本就没有提到的，我们听众朋友自己买的，当然买了以后，明通接着给我看，你知道为啥？因为他也买过嘛。赫莲娜当年就说实话，赫莲娜当年真的是明通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火的这款产品，因为我之前一直喜欢推的是这个海蓝之谜，但明通给他媳妇儿买了赫莲娜，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他就一直在说，哎呀，赫莲娜可好用了，我媳妇儿回来都夸奖我了。
0: 这是大家这个一起来推，但确实是很多朋友也都非常认准这个
1: 品牌。对对，就是你说完了之后，果然下单量就已经那段时间真的赶超了我们这个海蓝之谜啊。
0: 当然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个，我看到已经有朋友也下单了
1: ，
0: 对，刚才也是下单了这个赫莲娜和小露珠的这个组合
1: 正
0: 好就是之前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那一套。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它这个也是，当然也是全球购啊，也是这个品质可以放心的。
1: 全球购就是保税仓直发给到大家的，
0: 哎，那这款呢也是属于预售啊，大家也可以抓进来抢。
1: 对，
0: 如果用完券之后，反正就是原价是1599，现在券后1399。
1: 哇！
0: 但实际上这个原价的话，就真正它的柜台价要比这个贵多了，
1: 8000多吧，我记得当时。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现在呢，等于说你最后优惠完之后，1399元，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非常合适。你看我今天买的时候吧，哎呀，你说你都那1000多的都说了，我这399的还说吗？
0: 说，
1: 我买的是399的这个嘛，399的精华水的一个套盒，这个我是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但是我是凑单了。我凑500嘛，我凑500，这样可以再减100。然后我又买了那个阿玛尼的那个唇釉，其实就等于给我唇釉是免费送我的了， 纯友99.9嘛，我捡了100块，那它不都等于这个是免费送给我了，对吧？免费送给我了。这个纯友也非常好，它里面三支嘛，尤其是适合这个春末啊、夏初啊，然后出去你出去玩也好，或者是通勤上班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啊，根据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场合，你就随意来用啊。
0: 没错，
1: 这是一个。还有海蓝之谜，今天卖的也非常好。海蓝之谜的那个洁面是带着礼盒、带着礼袋的。啊，原价是900块钱一支，两支1800，今天399两支啊，这样大家还是自己上来看吧，好吧？来，先把券抢了，咱先上来抢券，买不买没关系，先抢券。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商城。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2: 哎，大家好，我是一涵。
1: 哎，最后的时间了，一定要再次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的915音乐商城当中的各种福利。现在呢，一直到5月21号，都是我们的520的为爱放假的特别福利活动啊！而且要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个专场的福利直播，那千万不要错过。但是您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去我们的音乐商城首页面，点击领取520元的福利券，这个是可以直接来抵扣的。
2: 对，就是您现在什么也不要去想，就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关注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商城，先到我们平台上把520元的这个券您先领到手，因为它是分200的、分100的、分10块的，
1: 对
2: 啊，大部分都是没有门槛的，所以说您赶紧去领取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当然有一些可能需要凑单，但是凑单也是很简单啊，500块钱就能再抵100、啊，你像刚才我就是凑单去买。为什么我推话筒的时间稍微慢了那么一秒钟？正在下单呢。
1: 到底买什么啊？赶紧下单。
2: 哎，我凑好了呀，一个就是那个399的，就是你忘了雅诗兰黛的那个套盒，还有那个99.9块的，然后我又凑了个19.9块的，那等于那个99.9块的那个3支唇釉，那就是平台免费送给我的，
1: 哎，
2: 对吧？他不是给我减了100块钱吗？500减100嘛，所以大家一定要上来看一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赶紧去下单，因为你不要只是去想啊，我520、521给对方买一个就甜蜜的日子嘛，给自己心爱的另一半去买个礼物，你趁着我们有活动，你居家各个方面的都可以买啊，自留送人都合适呀。那你说过了这个520、521之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些你们哎独享的一些日子呀，对不对？一些纪念日啊，
1: 对，
2: 或者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要举办一个什么样的 party 呀，或者是谁谁谁要，你看马上又到了这个6月份、6、7月份放暑假开始之后，咱青岛咱又要开始做东道主了，对不对？
1: 没错啊，
2: 那这外地朋友来了，咱是不是好酒好茶啊好物都要准备着接待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来下单，咱们的平台2000多款产品全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你不用纠结。你比如说吧，我看好了3样，我也不知道对方能喜欢哪样，或者是我想这个外包装啊什么的，我得挑选一下。你全买回来以后，你不喜欢的你就退了，喜欢的你就留着啊，就这么简单。
1: 是的。
2: 然后我们大牌美妆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啊，而且我们是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的。虽然我们价格便宜，但是我们绝对是保真的啊，尤其是大牌美妆。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你看上面都写得很清楚，跨境电商那些产品，
1: 对
2: 啊，所以说赶紧来看一看，咱们平台2000多款产品现在也有分区啊，有这个520专区，也有男装专区、女装专区、孩子专区，还有原产地直发的这些什么水果蔬菜专区啊，甚至是我们的保税仓的专区，然后呢，这个还有配饰的专区，什么腕表啊、包包啊，全都有。赶紧先上来看一看，买不买没关系啊，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赶紧的
1: 先领券啊。
2: 对对对，先把券领了啊，你到时候买单的时候
1: 的
2: 下单的时候它自动就给你减免了。
1: 对。
2: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先给大家来说一说恩施的这条线路，因为刚刚又有几家在咨询的，那很快就要收满了哈。
1: 是我们这期只有20个名额啊，这个所以呢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5702926赶紧来拨打。
2: 5月26号到5月30号，主播明通就是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啊，
1: 是我啊，
2: 刚才的那给他媳妇儿挑礼物的呢啊，带您畅游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来赏蝴蝶崖美景，然后呢穿越索比亚石林，漫步仙山供水，打卡龙鳞宫溶洞，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这条线路好就好在出发的时间特别好，5月26号到30号，恩施最美的时候，不仅是风景美，而且气候条件是最好的时候，
1: 对，
2: 后面人又多，然后天儿又热啊，这个还有第二个优势在于它是直飞，我们发了这么多年的恩施，从来没有过青岛直飞恩施，今年借着这么好的时候开通了，咱一定要去玩一玩，
1: 是。
2: 第三就是价格魅力，4280跟以往都是一个价，它涨了200块钱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燃油费的增长，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燃油费这个只要你最近出去旅行
2: 都这样，
1: 对，都是会感受到的、啊、
2: 你各大航空公司都这样、
1: 对，你自己这个加油你汽油都涨价了，
2: 对对对，这个当时各大航空公司涨价的时候也是通过官方都已经发布了公告的，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线路是主播明通带队的，一价全含零自费的、
1: 对，但还是想说一句啊，你现在跟着我们出行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很优惠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期，下期你说我我再报你们恩师，你会发现价格又涨了，
2: 确实，
1: 因为燃油费可能又要上
2: 涨，又要上涨。
1: 是的，能早出去，我觉得还是早出去啊。那除了刚才这条恩师旅行呢，跟着我一起出发，那另外一条5月27号到6月3号，我们刚刚推出的915的新疆双飞8日游，这个是5月27号出发，时间也很近了。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防震小知识。安全无小事，防震减灾正当时。地震虽然目前人类无法避免和控制，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一些避险技巧，也是可以从灾难中将伤害降到最低。地震防范知识科普，首先介绍地震按照大小可将地震划分为以下四类。弱震，一般是指三级以下地震，通常人体是没有办法察觉到，只有通过仪器才能被记录。有感地震，这里指三级以上五级以下的地震，人们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一般不会造成破坏。破坏性地震，专指五级以上能够对地表及建筑物造成相当破坏的地震。严重破坏性地震，专指七级以上地震。在学校如何避震？如果正在上学，可以在教室当中，在老师的指挥之下迅速抱头，躲在各自的课桌之下，或者有组织的迅速撤离教室到安全地方。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要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公共场所如何避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乱，不要拥向出口，要避免拥挤，避开人流，避免出现踩踏或挤到栅栏、墙壁等。在行驶的汽车内如何避震？要抓牢扶手，避免摔倒或碰伤，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待地震过去后才下车。驾驶员要迅速停车到安全地带，并拉手刹安全制动。野外避震，注意要避开山边的危险环境，避开陡峭的山坡、山岸、陡岸，防止出现山崩地裂、滚石滑坡、泥石流等。要躲避山崩滑坡，遇到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可能运动的方向跑，切忌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也可以躲在结实的障碍物之下。特别提醒，一定要保护好头部。地震时的自救措施，地震时如果被掩埋在废墟下，首先要让自己的情绪赶紧稳定下来，设法脱险，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悬挂物或者其他危险物，搬开身边可移动的碎砖瓦块，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注意搬不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设法用砖石木棍进行支撑，防止余震再次被埋压。也不要随便动用室内的设施，包括水源、电源等。请您千万记住，也不要使用明火，闻到煤气或有毒异味的时候要设法用湿衣服捂住口鼻，不要盲目大声呼救，保持好体力，可用敲击声来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逃生原则一，蹲下掩护抓牢。逃生原则二，最佳线路就是停跑停。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袭来，先是纵波上下动，然后是横波左右晃，短的一二十秒，长的会持续一到两分钟，之后便会有短暂的平静期，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逃生原则三，次生灾害一定要避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防震减灾，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构筑起一道抵御地震灾害的坚实防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物流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物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1: 山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官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有山。

0: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

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你让我有

春天是少女的裙摆和满片温柔的花草，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Simon Radio 绿色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抱歉。
4: Five More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

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闯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分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3: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4: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5: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6: Boys Boys 抱歉，
0: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2: 李鹤林唱的理，但不知怎解，当我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小结，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心帮你打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事？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拥有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起。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早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全国防灾减灾日，要了解一些应急常识。全国防灾减灾日源于2008年5月12号，一场有着巨大破坏力的地震在四川汶川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经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一方面，它顺应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面对地震、火灾、洪涝等突发灾害，应该如何做到提前预防？发生灾害时又应该如何正确自救呢？地震篇，在家中应该如何应对？就近躲避，震动停止之后再撤到安全地方。要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够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方或旁边，如床、桌子，也可以跑到开间小有支撑的房间，如厨房、卫生间等。如果来得及，还要提前打开门，保证通道的畅通，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要趴下，使身体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不要压住口鼻，尽量抓住身边牢靠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注意保护头部和颈部。在公共场所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勇于挤向出口，要保持和前人的距离。遇到拥挤要主动解开领扣，双手交叉胸前护住胸口，被困废墟中要紧密保证自己的呼吸空间，如有可能用毛巾捂住口鼻，避免灰尘呛闷。不要盲目呼救，要注意节省力气，用敲击的方法来进行呼救，注意外面的动静伺机求救，尽量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火灾篇，如何预防火灾？安全用火用电，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在楼梯间、阳台堆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及时清理厨房的抽油烟机、灶台上的油渍。在公共场所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标志有序逃生，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要随手关闭身后的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退至阳台或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应该如何应对？当下层楼梯已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呼叫无效，可以在窗前挥动床单、毛巾或敲打脸盆，引起别人注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跑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球场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Simon Radio 扫地音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
1: 能量进阶，
0: 音乐唤醒能量，
1: 势不可挡，
0: 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
2: Simon Radio 草地音乐。

刚听到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还有一首是阿豹的《Thank You》。那大家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一点天气阴阴的感觉？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雨水的降临？总之呢，这样的天气总是会在这样的季节哈，这种天气总是会出现。但是目前呢，应该是有一些雾在路上，所以大家在上班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我刚刚看到呢，目前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没有雨，但是因为有雾的缘故，所以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非常的高。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早上在早高峰的时间车多人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小心慢行，安全抵达公司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的早晨7点10分，在这里向大家问候早安，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李霄。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刚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还有一首是阿豹的 Thank You。 那大家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一点天气阴阴的感觉，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雨水的降临。总之呢，这样的天气总是会在这样的季节哈，这种天气总是会出现，但是目前呢应该是有一些雾在路上，所以大家在上班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我刚刚看到呢，目前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没有雨，但是因为有雾的缘故，所以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非常的高。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早上在早高峰的时间车多人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小心慢行，安全抵达公司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的早晨7点10分，在这里向大家问候早安，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李潇。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刷热搜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微信的已读功能，它不是已读，就是那个访客记录好像要开发出来，而且现在正在一个内测的阶段，一下就又引发了网友的各种的吐槽。大家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卸载微信了，我就用回 QQ 了，这有和 QQ 有什么区别了。然后呢这个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好多次了，我怎么感觉微信总是在这种事情上面在反复的试探啊。然后呢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最近腾讯的张军呢就已经给出了一个回复，他说针对网友热议的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功能呢，这个是一个小范围的测试，那浏览的人数的功能是不具体到个体，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种访客记录，说是被误解了。他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这个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呢，没记错的话大家反复已经表明过多次了，就希望不要有这两个功能，所以他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打了一个强心剂，就是说

0: 再次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让大家来放心，说这两项功能目前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啊。至于这一次的小范围的测试的浏览的人数展示功能呢，已经停止，所以呢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大家放心的用微信就好了。既然有这样一个表态，那当然大家就放心多了。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讨论，大家就会集中在说微信，你要是没有一些新的能够让我们亮眼的功能，你可以不用升级，对吧？你不要为了升级而升级，搞一些就是有的没的我们还不喜欢的功能。那今天正好我们也聊一聊吧，就是你最希望微信能够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你看哈，就是听客户的需求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服务不满意，如果你的这种开发呀，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创意跟用户的体验背道而驰，你就会被大家抛弃，对吧？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装修也是这样。如果你给大家的一些这种福利啊，或者你给大家的一些服务啊，不是客户所想要的，那大家就不会选择你。而叶之峰呢，在这一方面也是深耕岛城这么多年，他们已经有29年啊，总部是29年了，在岛城也有20好几年了吧，对吧？所以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客户的需求，不停的去聆听客户的心声。现在是在服务客户，包括我们的品质装修上面，已经是越来越摸索出门道了。那在29年这个时一个店庆的时候呢，也是他们推出了一个更加更好的服务大家的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套餐，就是 N3 的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多省的全。那在店庆期间签约的话呢，直降2.9万元，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直接给你减钱才是最实在的。而且呢再会赠送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你的家更加的有品质有温度。而更重磅的是呢，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这是不是客户想要的？就是我装了你们家房子，我一辈子都可以就是安心，就随时随地出问题我都可以找你们啊，就是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想要把自己家的房子装得省钱省力省心，那么就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店庆期间来签约的话，我们就有的听众是会有额外的福利的哟。所以400-809-1099，大家赶紧拨打起来。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屈楚萧，可爱。
1: 想要音乐吗？现在给你 Come on. Set, set, set, set, radio.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命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仙瑞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唤醒萌发的力量，色彩开始多元，解锁无拘旅行。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Simo Radio。草地音乐季，
2: 三亩气象站。
3: 三亩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岛城此刻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那目前呢？天气是有雾的状态，温度在13度，但是我们的体感呢是9度。今天的风向是东南风4级，湿度在99%。今天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53，日落的时间呢是晚上的6:56。今天有雾，空气在38，处于优的状态，空气还是很棒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开车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以来开窗通通风，把一天的最新鲜的空气换到自己的身边，而且呢，在上班的路上，因为有雾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慢行，来多多的观察周围的情况，以及跟前车保持车距。能见度好像没有特别的受影响，但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没有那么的透亮，大家。

还是小心为上，安全的抵达公司才是我们今天此行的目的，对吧？所以呢，大家就在路上小心慢行咯。空气质量不错，工作之余呢，也可以再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来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非常舒服的季节去感受稻城的春天。稍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谢霆锋的《给天使看的戏》，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4008091099这个电话一定要来拨打，因为呢，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已经火爆开启了 N3 的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的搞定装修所有的环节，127项的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从现在开始拨打4008091099，就可以享受立减2.9万元的店庆价，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时尚沙发，而且呢，会推出基础的工程去中。基础工程的终身保修，彻底的解决您的后顾之忧。而我们这样的一些福利呢，也是名额有限，抢完就截止了，所以4008091099大家赶紧先来拨打电话锁定您的专属优惠。

0: Welcome to Morning Beast Driver.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915早安节奏。
1: 好了，欢迎回来，这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是说，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样的功能？看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有人说如果非要有的话呢，希望发朋友圈的那个9

喜悦，哎，真的是这样，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平台，别人都可以分享十几好章了。完了之后，你有时候朋友圈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多发一些照片，还得在那反复甄选啊，从各个照片里面海选出来，又复赛，然后最后才能选出九张，然后你还是觉得不尽兴，对吧？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另外还有朋友说发出去的朋友圈可以修改啊，希望增加这个功能，就是再编辑的功能。对，有时候真的就是一句话发错了，或者有一个特别自己想发的内容没有完整的表达出来，但是你刚发出去的那个呢已经被点了一波赞。我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大家赚点赞不容易，完了之后删了之后重发就没有那么多赞了，对吧？哎，这两个我觉得真的微信应该要听一下啊，一个是九宫格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发出去的朋友圈需要再修再编辑的一个功能。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说说看你最希望微信增加什么功能，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我们马上要迎来520了，所以这个时候给另一半准备礼物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可以进来挑选给另一半的礼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然后呢，这些套装啊，就是你可以送给你的另一半，然后价格还非常的优秀。我们今天是已经发放了一些优惠券啊，有10元的无门槛的券，还有满500减100的券，还有满1000减200的券。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领没领，因为我可能全部领完，我像母亲属于一个灰色的状态。没有领的朋友赶紧进去领，它是每天限量发行。如果说你进去的时候领不了了，说明今天的券已经发完了。那之前已经抢到券的朋友们就不要浪费手里的这个券，我们赶紧来购买。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第一个和第二个链接啊，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中样的三件套，我们以前到手都是99，但是如果有我们抢到了10元的无门槛的券的话呢，到手只要89块钱。那安耐晒的小光管和小金管呢，我们今天到手只要79块9，这个季节真的好用起来了。而且我不建议大家只买一支，因为一个夏天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用很多支。那如果你有夏天出去旅行的计划，因为接下来的端午假期或是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可能就会大面积的去涂抹，比如说我们露在外面的锁骨啊、胳膊呀、腿呀，可能都要用起来。而这个防晒效果特别的好，而且不会油腻，它是那种比较清爽的一个状态，也不会让我们的皮肤有太多的负担，防晒效果还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赶紧用起来啊。前面两个呢可能更适合送给女生，其实我觉得安耐晒的防晒男生也是可以用的，男生用小金管就好了，因为那个小光管它会有一点就是提亮的感觉，会让你更显白，男生可能没有那么执着于显白，对吧？所以可以用小金管。那还有一个可以送给男生的一个套组，就是我们的大家往下滑到我们的最后，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实领域当中的最后一个套装，就是我们的科研室的活力男性的一个护肤套装。然后它有三件套，里面是有洗面奶是250毫升，爽肤水是250毫升，还有保湿乳液是125毫升。它针对男性的皮肤爱出油啊，相对毛孔比较大呀，所以它吸收和这个控油的作用跟女士的话护肤品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更适合男性的皮肤，而且是能够帮他们来抵抗倦容。如果你经常熬夜呀，可能整个皮肤呈现一种比较疲惫的状态，它里面是可以帮你改善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E， 就是让皮肤清爽不干燥，但是呢又同时不会让你觉得就是那种特别拔干的感觉，因为我们夏天可能洗脸啊或者干嘛会比较勤一些，对吧？有时候出汗呐、运动啊什么的，可能会让我们的这种油脂的分泌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就特别适合送给你的男朋友或是老公。我们的这个科研室活力男士护肤三件套，今天我们到手只要200，我看看啊，它本来是239，如果你抢到无门槛的那个10元的券的话，到手只要229，三件套都是正装大品的，可以带回家，在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赶紧来购买。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白日梦绳索》。